0: 微，还是说继续反弹？
1: 我觉得整个节奏还是走得不错的啊，虽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个反弹的很凌厉啊，但我觉得关键是你的预期啊。对于这一波反弹的节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跟我们想象的一样，就是一波三折，比较

0: 但是今天低开高走又往上冲，但是尾盘又掉了下来，所以现在处于上下两难的一种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我觉得是目前的成交量比较低迷啊，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一个关系。目前看量是在前面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研判后面市场会不会二次探底的话，对于点位这块，我觉得不用太多的去关注，更多的是关注量能会不会二次探底。因为上一次最低点的量能，我记得大概是1.9万亿吧，是吧？那你今天2.3万亿，明天可能再说一说，2万亿出头。量就已经探底了，量探底以后，现在毕竟不是七月份啊。那么按照正常的这种震荡式的逻辑啊，前提是我们判断这个八月份它还是一个震荡式，甚至是震荡反弹式。按照震荡式的逻辑，你量，明后两天探底以后，它就会有一个拐头向上，所以我倾向于短线来说会见到一个二次的地量，之后再向上的反弹。至于这个反弹有多高，还是取决于量。在上一次在反弹的，就是前两天反弹的量能的高点应该是在2.7万亿，所以我觉得后面成交量大概就在2万亿到2.7万亿之间。那相应的这个指数的这种震荡幅度大概会在年线附近做一个纠结，我指的是上证指数，双创指数可能还能略强一些。所以从中线来说，我偏向于这个位置还是一个偏震荡蓄势向上的一个过程。而对于个股来说，这个时候交易难度确实有点大啊。如果是做短线的话，像昨天很多连涨的个股今天就开始领跌了，比如说像一些小金属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也是。所以这个时候追涨杀跌是很难操作的，还不如立足于中线去布局。因为往往量能萎缩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回过头看它往往是一个中期的低点。那中期的低点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板块都有机会，所以我觉得
1: 属中证2000啊，相对的可能关联度高一点啊。所以微盘股指数一，它是这一波大概二季度调整比较深的，到六月底七月初的那个高点是一个极值高点，基本上确立了。
2: 现在会逐步的向下游应用传导，大量企业啊愿意花钱去购买 AI 服务，把技术变成实实在在的营收以及利润，这就是 AI 应用板块长期成长的底层逻辑。那么在这份名单里面呢，我这边主要检索的就是国产化智能化政策受益的，以及具备 AI 驱动热点爆发，业绩呢在近段时间也有明显的超预期的表现，从资金的角度出现了明显的底部吸筹，右侧技术面出现启动的这样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案例。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这一份资料。可能刚刚大家看到了，哎，这个股票都已经涨起来了，现在还有没有刚刚启动的呢？那当然有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例，如果是大家在检索过程当中啊，重点去参考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品种，该品种的话是受益于 AI 应用下面农业相关的公司。从走势结构来看，该品种的话同样是底部回转，在底部构成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底背离结构。另外在最近这段时间股价下跌过程当中，超级资金呢有明显的逆势布局。我们期待啊，像这样的一些品种未来依旧会迎来热点爆发的机会。那在整个科技主线背景之下，半导体是前菜， AI 应用层将会是热点确定性传导的方向，把握未来具备投资机会。那如果是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梳理的相关的品种感兴趣，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这一份资料。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歇。

0: 夜的灯。
1: 药房都来了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逻辑，这个很明显，资金一扩散呢就要小心一点啊。所以这两天我们是建议，如果低位拿到一些创新药的人可以尝试一些波段。刚才李婷说到有一点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有部分的港股的创新药品种创新高了，
2: 对，
1: 或者在新高附近，这是个非常好的情况啊，说明有一些资金已经敢于先去突破历史新高，说明创新药这一波的基本面的逻辑是比较硬的。所以我们建议这个位置有一些客户也好，用户，我们建议先持。注意啊，我说的持是指 ETF， 大家记得啊，我们其实去年一二季度我们非常看好创新药，三季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
3: 它的瑕疵，在最近这段时间被辟谣了，比如说它的需求啊，那些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跟一跟。但是大多数这个海外算力里面，特别是之前涨价的一些品种，包括电子部，包括一些光纤，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顶在那里面。因为越是这种涨价的因素，随着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真正能够落实涨价的会发现没有几个，除了那个 MLCC 之外啊，其他的基本上都落实不了，因为大家的预期已经变了。原来觉得啊，这个东西它可以一直涨下去，后来发现海外的这种 token 它也在降价，然后呢，资本开支这块大家也有所担心，那这样的话涨价的逻辑就变了。那这样之前涨得最高的那一部分跌得最惨，所以海外算力这块我们要细看啊，国产算力这块我觉得相对会更好一些。我们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你看。像美国那边，它现在每年一千万颗的 GPU 芯片，而我们现在只有100多万颗，而双方之间的大模型的差距不是特别大，甚至我们的 Kimi 三和 DeepSeek 正在逐渐赶上啊，因为我们的性价比优势，那算力的差距不应该有10倍，那国产算力这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相对来说，我觉得国产算力啊，它比海外算力要滞后1.5年左右，那它的这个它可能收复失地会更容易一些。
2: 如果你看好国产算力，你是看好什么细分呢？在国产算力的硬件里边？
3: 国产算力首先是我们看到交换机芯片这段时间是业绩也放出来了，然后相应的一些有大交换机芯片的服务器，当然了。最核心的还是那几个 GPU 芯片的公司，还有晶圆代工的公司啊。最后所有的我们说的供需关系啊，都要围绕到这个晶圆代工这块，所以晶圆代工的这些公司啊，我觉得是后面的逻辑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些封测的一些啊，先进封装的一些公司啊，这些东西是目前绕不开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设备类的公司啊，包括设备类的 ETF 最近都涨得比较好。比如说我们看像北方也好，北方华创或者是中微公司也好，我们举个例子啊，它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而且它的图形如果你看它的趋势的话，它不会像海外算力那样已经就是基本上A 下去，它是基本上就是大的趋势还在向上，这就是为整个国产算力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注脚，就是他们的需求还在，然后呢这些龙头的品种逻辑硬的品种的话，它还是有向上的一个趋势，并没有走坏。
2: 嗯，好，那边老师来说说吧，看看国产算力这边。其实国产算力就很多，包含了半导体这个细分了。你怎么看？你觉得会有一些机会吗？就在海外休息的时候，
1: 国产如果流动性最佳的突破口应该是在长兴上啊，因为这一波我们认为整个硬科技，我们对筹码的结构的关注度会更高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因为七月份的调整以后，其实筹码问题比较大。所以他们不是基本面的景气度的问题，他们这一波的调整就是因为大家拥挤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很敏感，对于各种消息用显微镜在看这些景气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情绪变了吗？如果变了，那七月份就不会这样杀，我觉得没有变。所以如果现在你要做反弹，那么我觉得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跌得特别深的啊，因为有部分的品种跌得确实，但是这一波我看这两周已经反弹得很厉害了，有些品种我看都30-40涨完了啊，连续的连板。那第二个就是筹码结构比较好的，那么就是次新股呗，那次新股不是长兴，所以如果要拉起来的话，你看长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资金攻击的方向，如果长兴不能够拉起来，那我觉得其他的品种的机会啊都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看不到机构7-8月份的持仓的具体情况，因为6月底看到的数据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到8月份很多的品种真正的出完中报，我们想看看卖方对于大部分硬科技的股东的情况到底减掉了多少，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啊。我觉得所以我们对硬科技的反弹，我觉得第一波最后肉的，如果你吃到了就吃到，没

盘，把筹码结构给重新调整，该做波段的要做波段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心，你不能一口气吃回来，可能这一波你七月份没做好，调整了30、40的人，你不能说一下子我要返回来，一段一段返，好吧。

0: 准的低价国资。那随后启动走加速的时候呢，底部出现了一个圆弧顶突破之后，随后一轮上涨超过了2倍以上的行情。那来到五月份，低价国资的宝鼎科技山东省的国资启动价格是22.3块，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也是圆弧顶一旦突破了前期的颈线压力位之后，随后大涨超过了2.5倍以上。对应着六月份，太极实业同样也是低价国资，当时的江苏省的国资启动价格是12.8，从技术面同样也是底部圆弧底出现之后，一波上涨直接上涨超过了1.5倍以上。七月份呢，是立新能源，是新疆国资，启动价格是6.37，中报净利润是大增超过了7倍以上。同样，技术面圆弧底一旦突破前期的颈线压力位之后，一波大涨超过了1.4倍以上。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
1: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这两融余额从底部呢已经开始缓慢的攀升了。截止到昨天啊，两融余额已经上到了2.66万亿，也不能说很慢了啊，每天也有差不多近100亿和100多亿这样。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信盛科技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两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啊，同时要缴款。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是57%对43%，选 A 的比例更。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会在后面课程里面也会继续围绕着这块啊，在
2: 当 Lumentum 第一财季业绩展望高于市场预期，上海印发上海市软件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宇树科技中签号出炉，深度参与明星 IPO 项目，券商投资加投行模式加速兑现红利，中国卫通加入工信部6G 推进组新地融合工作组。好，欢迎各位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今天开盘的一个相关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报在14934.00啊，微跌0.03%，这是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一个相关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亚太市场啊，在一个大概1个多小时之前啊，这个开盘的日韩股市的相关情况。目前呢，日经指数呢是微跌0.07%，韩国综指呢是上涨2.12%啊。昨天呢，日经225指数呢是因为节假日而休市的，目前呢是目前两大指数今天早盘的目前表现情况。好，那么马上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隔夜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的收盘表现。全线下挫啊，幅度道琼斯0.34%，纳斯达克是0.6%，标普500呢是0.32%。具体来看呢，是这个隔夜呢中东冲突的局势呢还是明朗的，国际油价呢上涨。那么截至当天收盘呢，九月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涨了1.3%，报在每桶83.2美元；十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涨了1.36%，报在每桶88.91美元。美国劳工统计局啊，在周三美股盘前公布七月份的 CPI 报告，周四的盘前将会发布 PPI 报告。在疲软的就业报告令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变得复杂之后，这些数据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看啊，个股方面，谷歌 A 收跌3.84%，谷歌 C 跌去3.61%，这个是自上周谷歌宣布重组其人工智能部门以来，其股价近期呢一直都是承压的，过去五个交易日有4天是下跌的，拖累了通信服务领域的下跌啊。标普呢是领跌的，标普11个板块啊。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0.87%，30只成分股当中的24

0: 下上涨。
1: 线也到了，就七月中下旬开始，就是这些，美股的这些 AI 的财报会慢慢陆续出来的。
0: 嗯，
1: 我们看到也有喜有忧啊，就能看到的，比如说这些存储的市场是表现非常好啊，这个预期也非常高了，但是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么，可能大家要给它的，尤其是在上次说到，就比如说在调整的市场下面，大家更需要可能超过预期的这个财报啊，那才能引起大家的更多的关注。因为如果你上升的时候，实际上可能稍微低于预期问题也不大，因为现在整个在调整，所以大家更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财报出来。像星云这个呢，我们看到是超过了大家预期，那么同比比如说二季度同比营收是25.8亿美元，然后112吧，然后这个数字呢是给超过了，因为预期大概是24亿美金，所以整个的比较好的这个财报呢，这个盘后啊也涨得比较多了，大概是16%，啊，所以这个我们相信在陆陆续续啊，因为首先就大的逻辑呢，我们觉得这个算力的上面的投资一定还是会大大去增强的，因为这个没办法，实际上全球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包括中国、美国、韩国都在做，大家比如说欧洲，刚才说到欧洲啊，实际上欧洲的是
2: 对于全球的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个股都有这个指向性的一个作用。那从财报的这个业绩上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确实是超出预期的。那并且呢，目前这个 AI 需求的暴涨和芯片的短缺形成了这个供需的紧平衡，甚至是这个供明显是小于这个更明显小于求的这种局面。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 AI 产业链它的产业趋势肯定是没有结束的。那作为光芯片这条细分的产业而言的话，业绩的持续的增长也是值得期待的。只不过刚才也提到了，过去52周相关的龙头品种，包括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个股都有相对不小的一个涨幅，如何通过这个时间来来消除这个估值方面的这种不确定性的预期，其实也值得去进一步的一个跟踪。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 AI 产业链的方向，我觉还是要紧盯相关的这个业绩。那像这样龙头的这个品种，它的业绩符合预期的，我觉得
0: 说到这个机器人，我们就要说说了这个宇树科技啊。8月11号公告啊，本次有这个19414个中签的号码，每个认购号码是500股的 A 股的股票，发行价150.8元每股，发行股份是4044.643万股，回拨之后网上发行是970.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后发行量的30%，中签率啊是相对是比较低的0.01809759，这个是中签的这样一个比率。好，那我们听听这个袁强的。因为可能牵涉到就是它的上下游，它的关联，包括刚才刘军提到机器人，怎么来看机器人这方面？
2: 好的，那机器人产业呢，毫无疑问是非常具有想象力，而且呢，未来应用空间非常广泛的一个行业。那宇树呢，作为这个硬科技，尤其是机器人，无论是四足机器人还是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公司，也是备受市场关注。那这次的打新呢，也是创下了这个科创板有史以来这最难中签的一个记录啊。那确实也是体现出了投资者对于这样的硬科技公司的一个追捧。
3: 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市场啊。在昨天交易当中呢，沪指是受到年线的压制，缩量的回调呢。就此呢，东北证券指出啊，技术面呢或处于B浪反弹的一个后半段，倾向于低吸。

0: 高抛啊，滚动操作防范年线附近的冲高回落。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呢，需要优化持仓结构。他提到呢，这个贵金属啊、创新药、半导体、设备材料虽然比较活跃，但更沪指、
1: 对，就是在五天线，
0: 五天
1: 连续在五天线之后，它会有一定的调整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短线啊，我们觉得一两天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啊，比如说一周的调整。但是我们觉得七月份的这个下跌很明显是结束了，未来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那么当然里面的热点还是比较乱，因为大家还是在找嘛，哪个能带领整个股指突破的，比如说创新药涨得也比较好，然后有色也冲了一波啊，这个工就 AI 的这个金属之类的啊，那么还有就是科技这方面，比如说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啊，都是比较明确的增长，所以市场呢也在啊挖掘这样一个能带领市场上升的主线。但是有一点还要注意，就是八月底啊，这个要中报都要
0: 结束
1: 完毕的，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虽然有很多好的这个中报还是不错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可能会拖
0: 越往后
1: 啊，越往后可能会越拖了一下，所以通常来说，市场还是会在这个阶段的进行一定的震荡。
0: 嗯，
1: 那么等到成呢，可能这个风险啊，把一些这个个股的这个中报的这个披露完毕啊，那么再行这个上升，可能会压力更小一些。
0: 嗯，
1: 那么这个之间这。期间呢，我们觉得还是会啊，有某些方面，比如创新啊、半导体材料，还是会突出
0: 来，有机会
1: 啊，还是会有机会。就是整个市场，我们觉得不用很担心，它这个开始就七月调整结束，震荡上行的这样的过程。只不过这个里面呢，它会就成交量呢会慢慢的恢复啊，2.5万亿啊，这个每周呢都延续这样一个标准啊。然后呢，可能到了关键点位啊，我们觉得4000点以上你可能放量，最近可能觉得成交量也不需要很大，因为跌下来实际上也没有太多量的。
0: 嗯，
1: 所以。最近呢，就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然后再寻找新的主线的这样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大家耐心一点就行。
0: 昨天也是缩量，是啊，是的，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杨坤来听听他对于市场的解读和分析。你好，杨坤。
2: 啊，你好，好的。关于市场这个方面的话，从中期视角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这个结构性慢牛的格局。还是具备支撑啊，主要是今年也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就国内这个政策预期是向好的，同时的话呢，以新的生产力为代表的这个这个部分板块啊，还是比较啊具备这个就是比较强的景气度啊，对经济的韧性也提供了一个支撑，所以就是说中期这个就是结构性慢牛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啊。当然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是看到了就是七月份是明显的一个整体调整啊，特别是科技啊受到去杠杆压力一个释放的影响，调整比较多啊，同时的话呢，这个中东局势在七月份啊也存在一个再度反复啊，导致市场对于外围的担忧啊也有所增加啊，主基调啊，当然行业方面可能要适当的均衡。嗯，好的，主持人。
0: 个股2500多只，下跌的个股呢也是在2500多只。板块方面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目前来看啊，影视院线、半导体、能源金属、工业金属，包括化学制药啊、物流专用设备等等，是处在这个板块的涨幅前列的。油气开采、油服，包括保险、银行、煤炭开采等等，这个呢是处在这个板块的跌幅的前列。好，这是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呢，大概的一个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次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再来听听杨坤啊，对于这个开盘情况来如何解读和分析，杨坤。
2: 嗯，好的啊，今天市场开盘整体应该还是比较平稳啊。那么在盘前啊，我也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短期市场策略的观点啊，认为八月份的话呢，市场这个震荡修复啊，应该是一个主基调啊。那相对于七月份来讲呢，可能八月份的机会啊，我觉得相对会多一些啊。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可能这个要相对均衡一些啊。二季度大家看到，就市场其实是比较一个极端的抱团
3: 类的这个板块啊，刚才提到的白酒是领涨的啊，其他的一些消费类的细分表现也是比较强势的。那虽然说上证指数啊，在五连阳之后，那也是面临着年线的压力和整数关口的这个压力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指数方面，其实除了上证指数之外的话，不同的宽基分类指数还是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这种 连续性啊，那可能有些天数是偏权重类的这个大指数领涨，有的天数可能是一些偏科技成长类的这个小指数的领涨。那市场的这种轮动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比七月份要明显的要有所好转，市场整体还是在企稳修复。

0: 和回升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八月份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有信心，科技和非科技都是有机会的啊，建议投资者还是可以去均衡布局的。
1: 嗯，好，谢谢两位的解读啊。我们看到各主要分类指数呢，目前呢已经是全部呢翻为红盘。科创综指包上涨0.95%啊，科创五零呢是超过1%啊，是领涨各分类指数的。另外呢，在这个上涨的家数方面，我们看到啊，已经超过3400家个股呢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呢是在1600家多一些。成交量方面啊，这个呢叫昨天的这个盘面上时间点来看呢，目前呢是缩量大概在600多亿，这个呢是大概的像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板块方面的白酒股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异动。好，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的港股市场啊。目前呢恒生指数报0.81%啊，国际指数0.87%，红筹指数呢0.4%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也是延续着昨天那样调超过了1%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这个是港股各主要指数的表现情况。那么具体港股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马

0: 或者说缩表的整个预期，从这个角度来说，做多的一个盈亏比明显的大于了这个做空的一个盈亏比，所以在黄金接近两个月的一个低位的横盘震荡，
1: 也就是说六月份七月份以来的调整，在一个周线大阳线之后，应该是这一轮的下跌是结束，然后就开始一个缓慢回升的这样的过程。那么从现在来看，就比如说政策的这个扶持，基本面的改善， A 股呢，我们觉得仍将是这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还有就是中长期来看，比如说 A 股的经过调整之后啊， A 股的整体的股权风险溢价呢处于中位的水平了，然后基本面的改善，那么所以市场呢不存在比如说啊像大家好像有的说的像会走得比较差的啊这个情况，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什么在牛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么随着这个企业盈利就是在估值抬升之后啊，我们觉得企业盈利的改善与产业的景气呢组合依然是驱动整个市场往上的这个核心的逻辑，也就是说从操作上呢我们可以积极一些啊。那么反弹的初期呢一般来说呢是普涨的啊，就是跌的多的品种可能反弹的会比较快，那经过一两周之后，我们看到尤其是随着中报的推出，未来的这个反弹啊是会围绕着业绩题材去做文昌的，所以现在来看可以均衡的去配置科技和一些高景气的方向。那么科技方面呢还是重点10到12个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竞争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产业链吧，这个变压器的产业链的上游呢包括硅钢片、有色金属啊和绝缘材料和关键设备，那么中游呢涵盖了这个设计、生产和测试的这些环节，那么下游呢就覆盖了这个电网、新能源。那么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在北美缺电和全球复杂的这个环境下，那能源短缺和涨价呢有望进一步带动电力、电网各环节的需求的上升，所以在整个的尤其是出口这一段我们看到快速增长，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电力方面尤其电力设备方面呢可以重点去关注。
2: 好，谢谢刘军啊，我们再有请袁讲。
3: 好的，那进入八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一度是五连阳，那也是离4000点的指数关口一步之遥，那距离年线呢也只有一个点。但是最近的市场又开始有所担忧啊，觉得这个年线的压力和整数关口的这个压力是否会让反弹戛然而止。那我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那目前呢我们认为指数方面是走在企稳修复回升的道路上面尤其是从整个国内外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还是利多偏于利多于利空的。那从全球来讲的话，风险偏好在回升，美国的七月份非农的意外这个数据的下降也使得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是大大的降低了市场又在讨论下面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这对于整个全球的风险偏好来讲是一个利好的事情。那从海外的股票市场而言的话，那最近虽然说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股市是有分化的，但是从半导体或者说 AI 这条线的话还是在企稳回升的尤其像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是下跌的背景之下，费城半导体指数包括像光通信啊AI 的一些方向还是整体是向上的，那这对于 A 股的科技板块也是有非常好的正面的效果。那从国内的方向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增长预期是在不断的改善的，无论是宏观政策指向性是明显的是偏向加大逆周期调节，那未来的这个财政政策方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从新兴产业方面来看的话还是继续的高增长，包括出口出海这条线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整个八月份我们认为科技呢是起到一个反弹是修复的一个这个效果，那非科技我们认为也是有机会的。那今天的从行业板块来讲，
4: 骗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您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震荡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这0.1%？在3938点上涨了3.5点，最新的成交是3450亿元。啊，看一下在日线当中年线上方受阻以后，现在在五日均线附近啊，非常窄幅的整理。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是上涨0.63%，上涨了90点，最新来到14347点，成交是4228亿元。在五日线上方，现在是一个小阳线，两市呢实时量能可以看到还是有进一步的萎缩啊。那么现在萎缩了650亿，在8%左右这样的一个幅度。来和大家看一看分类指数，沪深300、上证50涨幅都不太大啊，分别是0.3%、0.16%。好，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在3572点，现在涨0.68%，啊，涨了24点。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最新涨1.02%，来到了2010点。好，再来看一下科创50方面的情况。科创的50啊，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呢是达到了1.14%。其实从现在盘面当中啊，我们看到个股呢基本上是一个普涨的一个状态，有3700多家个股现在都是飘红的，涨停个股达到了51家。那么下跌个股呢，现在是1580家。两地市场呢没有一只个股是跌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今天早盘啊，比如说这个微盘股啊，包括一些小盘个股的这个表现的活跃度呢要更高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微盘500指数近期呢这个趋势向上啊，反弹的这个态势要更加的明显和流畅啊。那么再看一下像今天的这个一些这个

0: 盘面当中小盘股的一个整体的表现，科创方面都是活跃领涨。好，那么先就市场的一个运行趋势啊来交流啊，我们先听听现场嘉宾施磊的看法。那从指数方面啊，中小创明显的更加的活跃，那沪指方面呢暂时受到了年限定的一个压制，那么您对接下来的反弹的一个持续性力度方面是怎么研判？
1: 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是向上的状态，只是上个礼拜从星期二开始啊，已经有
2: 门的啊，那但是其实是出现分化。但是如果说我们说 AI 以外，我们依然还是可以适当关注像电子、有色啊、创新药啊、非银啊，那么其实是在底部啊进行很比较较快的修复。但同样的，我们在配置上面中长线也是依然可以建议关注像化工啊、电芯啊。通信啊，有色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龙头的品种，其实在这波反弹里面依然也是表现相对比较强势，所以目市场上短期反弹我觉得是有可操作性，但伴随着反弹不断的提高啊，短期的震荡大概率会不断的加剧啊。至于这个反弹是否能够有效的衍生成反转，我们依然还是等待强势的主线啊能够出现啊，强势主线要么就是前期的老的主线继续维持强势，就是比方说像科技硬件，或者就是说像新的主线能够跑出类似于像前期科技硬件这样具备持续板块型的赚钱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主持人。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盘面当中的板块变化，那也结合刚才嘉宾的一个判断来谈一谈呢，在这个目前均衡化的一些板块轮动情况之下，怎么来把握机会啊，看一看今天早盘的盘面的板块，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啊，现在领涨的一些细分方向主要是广告营销、青蒿素、小红书概念，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 AI 应用方向，光刻机、教育现在都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最近呢表现强势啊，而且有这个连续的上涨，现在也涨了近2%，白酒板块涨1.7%，存储芯片涨1.67%，部分的半导体、先进封装也是涨幅居前，看到科技内部其实也是有一些明显的这种分化和轮动的。那么在跌幅榜当中，我们来看到的是油服工程啊、芬太尼、可燃冰、医药商业啊，显然是跌幅居前的，还有部分的银行、电力啊、白电相关的这个板块。好，听一下施磊啊，就是均衡化，那么一些非主线和主线在反复的交织过程当中，那么这一阶段您觉得在节奏方面啊，侧重的一些细分方面该怎么把握呢？
1: 我觉得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科技的话涨得比较单边，那么市场上的重心，大部分的投资者的目光应该都锁在科技当中的，因为这个七月份整个的市场回撤的力度的话比较大，那我依旧认为的话，短时间啊，应该先在自己熟悉的品种里面做超跌之后的反弹，这个概率啊胜率可能是相对来说的话最高的。如果说这家公司之前已经出过中报了，而且中报的话应该是不差的，且在二季度的环比当中比一季度的话依旧有较高的弹性，那我觉得大幅的下杀的话其实有可能是错杀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蹲守在超跌反弹的科技当中应该是最安全，然后操作难度最小，且不需要的话做太多执行和变化的操作，依旧是适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的。那第二条路线的话，就是再去市场上的话寻找目前相对比较低估的，或寻找的话目前在股价和价值当中的话更具有性价比优势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看一看海外目前的话选的是什么。目前的话在海外市场的话比较明显的感觉到有部分资金切了软件，但不得不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在海外资金切软件的时候的话，更多切的是中油云。那中油云的话，其实在 A 股市场上相关的核心标的的话并没有那么多，部分大厂的话还是可能聚焦在港股市场的，所以说 A 股市场的软件反弹的话呈现出多点开花，但好像并没有非常核心的主线。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类似于今天的广告营销，类似于今天的教育板块也会冲在
2: 跟施老师说的还是比较像的。

0: 本现在本质上面重仓的还是会停留在科技里面，因为我们目前首先在大趋势，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一个慢牛行情，所以肯定还是以持仓为主。如果是判断是一个这个慢牛如果没有了，我们肯定会以持币为主，但是只要慢牛还在，我们肯定是以持仓为主。那既然定完持仓的话，第二步的话就是定主要的这个行业啊。那目前我们说了，科技硬件还是主流赛道啊，行业景气度很高，前期其实是回撤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反弹力度也是非常快啊，基本上60%-70%已经都收复完了，有些已经回到了前期高点啊。所以就是本质上面，科技硬件只要还是主线，我们就还是会以持这个品种为多。我们看到的基金更多的它是场内的 ETF 啊，我们觉得一篮子配置是能够非常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精力的啊。所以，去持有一篮子带科技属性或者带资源类属性的 ETF 是目前我们一种比较简单，也是目前我们说这个主流资金，特别是很多机构资金会做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是可以尝试着去往 ETF 上面去观察行业的一个表现的啊。所以目前我们当下还是以这个 AI 硬件为主，然后再配合一些这个资源类的配合。那么后期的话，我们应该说更多的等到反弹能够往反转去切的时候，会把最后的一些这个现金啊给打满。那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说是现金还是会，只要还在反弹阶段，我们还是现金还是保留的啊。如果趋势不打出去的话，我们尽量的还是给自己手上留一些头寸啊，主持人。
1: 谢谢黄先生的交流啊，线上的连线呢，我们就到这儿。下面来看一下海外市场受到业绩，
2: 可能可以啊，就是引起了一些就是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啊，那这个背后的分析框架还是主要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于这个行业景气度啊、估值和这个趋势啊三重维度来看啊，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0: 更加稳定的电力保障。摩根大通
1: 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 2.3 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说，伊朗四座预期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废墟已清理干净，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帕克内贾德七月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当时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2: 当地时间11号，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比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有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带来的破坏力风险依然不容忽视。
1: 该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尽管有美国三月强风暴、委内瑞拉六月强震等
3: 面，部分技术对接已结项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公司现有汽车管路产线和兼容生产部分液冷产品，三元乙丙橡胶加丁基橡胶组合方案和满足冷板式液冷系统要求，具备供应链自制能力，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公司将加速推进客户验证与合同签订。广骏能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55.96 万元至 6856.42 万元，同比增长 603.02% 至 635.24%。 修正原因为公司持有参股企业妈湾电力 14.42% 股权，于二季度末确认2025年度分红事宜，增加公司报告期投资收益 4039.04 万元，相应增加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9.04 万元。公司以前年度一般于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确认妈湾电力投资收益，该事项系参股企业分红决议提前，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湖北宜化披露半年报，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92 亿元，同比增长 11.56%，规模净利润 3.19 亿元，同比下降 19.94%， 基本每股收益 0.29 元。公司拟每十股
4: 高的，虽然说我们说科技型企业可能是能忍受暂时忍受这样的气口，因为毕竟它可以举债，而且市场还认它的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呢，大家也开始对他们的那个债券的这个就是利差是开始走扩了，也说明大家开始有点担忧他能不能继续举债。那如果科技企业都开始有一些压力的话，那比如美国的消费者这些背着房贷的其实压力是会更大，那背着信用卡的都是有这样问题。比如像房子，其实这次首次购房的比例大概只有20%出头，而一般认为是要百位美联储官员呢不是票委，但是也好歹也能出来发下声了，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过多去关注卧室，然后其实没有太多机会让他们就要动用了一些，然后美国因为它是联合干预嘛，然后所以说而且是卖欧元买日元状态，你也不可能把欧元全部卖光了去买日元，这样的话欧洲的伙伴
2: 也受不了，
4: 也受不了吧。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虽然说口风非常的厉害，就是挺吓人的，但是背后可能子弹呢不太够。但其实如果他们考虑去走回购这个路径的话，子弹是完全可以打开的，但是目前呢暂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动静。另外的话包括现在日本就是财政这边的话，其实最近也有些新的情况，也能看到就是说又继续安抚市场，说我们这个财政是这个可持续的，我们这个后面不会造成非常大的滥发，但市场目前还不太能相信，因为上一次这个说这个的英国后面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而且现在连美债的这个发行量大家都有点担心了，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事情。然后另一方面呢，从我们上次也说过，就是日元的走势如果最终能改变的话，要不就是日本央行要开始

0: 加息，
1: 加得快一点。现在日本央行也是有说法出来说可能下次会考虑加息，
0: 有鹰派言论。
1: 对，如果他下次能加息的话，已经比他节奏是快了一两个月了，那他要持续，他要既快而且还要持续，这样的话是能扭转这个势头。
0: 那全球市场又要动荡了。
1: 那倒没有那么的厉害，因为虽然说日元呢是套息交易的一个货币之一哦，
0: 对，
1: 但是目前首先空头其实由于这轮干预，这个空头已经下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水平，只是说要重新再慢慢再建仓。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低息货币可以做套息货币的一个源头。而且日本现在对外投资虽然说历史上一直很高，但是不是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对外投资的一个金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套息交易平仓，对市场影响可能不像是这个十几年前那么的厉害，
0: 也不像上一次突然加息时候那么厉害。
1: 对的，现在这个外出投资的国家多了去了，又不仅仅是日本一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并没有做那么大担忧，而是可能对于日本自己来说，
0: 对自己经济可能
1: 日元你贬一贬呢，其实对他们上市公司是好的，因为有大量海外投资。但是你要贬得太厉害的话，通胀又很失控，因为输入型通胀，然后呢日本央行万一加息又加得不够快，那这样的话这个日本老百姓就是比较受苦了。
0: 对，所以虽然两难，但是有可能他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这个妥协的动作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聊聊澳元，就是澳洲央行说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这个有啥影响吗？
1: 因为大家是猜测它的加息周期差不多这个到顶了，结束了。首先它之前是因为这个房价比较高，所以一直在加息。然后最近劳动市场看起来也不太景气，然后澳洲经济也没说很好，
0: 对，
1: 所以说
0: 能源也不够。
1: 但是要注意到央行行长表态，其实刚才维持不变是符合预期的，澳元曾经下挫，但是央行行长表态呢比较偏鹰派一点，还说这个还是讨论过加息的，这个未来如果数据支持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息，反正口风还是硬硬的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澳元是有所回升。但是我们
2: 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
0: 先到朱勇，请他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些板块数据面的流入和流出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阳光啊，在多重利好的催化下，算力租赁板块持续的走强。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走强背后的一些逻辑。首先从消息面，上海印发《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在松江、临港、青浦等布局打造10万卡级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推动自主芯片和主流大模型深度融合。8月10日，阿里云对外发布了新一代 ARDC 架构，QB5.0， 依托全模块化设计，大型智算中心从基础厂房具备交付条件到完成供电、冷却、安防等五大系统部署，整体周期可以压缩到100天。另外，近日多家上市公司披露算力租赁业务大额合同订单。机构分析，当前的算力租赁行业已经从概念炒作阶段迈入商业化落地周期，未来有望进一步延续高景气度态势，行业成长天花板将持续打开。风助手全资子公司雅安云算近日签署重大合同，将向 B 公司提供算力服务，金额达到46.08亿元。高乐股份全资子公司也签下超过30亿元的服务合同。此外，行云科技全资子公司签订算力服务补充协议，合同额增加到30.53亿元。益田智能全资子公司签署超过11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国内 AR 算力需求同比大增超过4倍，而有效供给增速仅为128%，供需缺口持续拉大，高端算力现货价格和租赁价格同步上行，行业整体高景气持续提升。国家数据局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个增长到去年底的约100万亿个，今年。

0: 来讲嘛，我觉得在目前那个业绩期当中吧，特别是开始进入这个八月中旬，去到八月底之间，未来的两三周啊，这个也是一个业绩期的高峰的一个所谓点，所以这个对投资者来讲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所谓焦点。所以啊，这种看股不看市啊，特别是市场有一个分化表现的一个情况来讲，是会比较明确的。但是始终我们也看到市场板块当中来讲，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金矿一些金属啊。话是一些矿资源啊，包括有若干的一些光通讯板块来讲，其实还是有若干的一些表现的，只是说这个表现是呈现分化，跟政策面跟基本面方面来讲是有个比较密切的挂钩作用的。
1: 昨天美股方面有 Lumentum 发布了一个财报，各方面成绩都不错。今天我们看港股光通信也都获得了反弹啊，像中继续创等等都有不同程度涨幅。所以您如何看待港股当中光通信股他们未来的这个表现呢？
0: 这个光通讯股份吧，基本上来讲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基本面所支撑的，特别是全球的一种市场的一个布局上来讲吧，对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很多相关的上游制造各方面来讲也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所谓需求存在的。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市场经历过一些震荡之后吧，投资者对布局上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考量的一个存在的。而这种考量基本上来讲也是跟目前的业绩期是相关的。同步来讲嘛，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吧，特别是一种那个利率走势，尽管不确定，但是对一个外围加息的一个压力跟观点方面来讲，是都有舒缓的。而这种加息的压力如果舒缓的话，一般来讲嘛，对一些一些科技类的人工智能相关一些相对高杠杆的一些板块方面来讲吧，也是有一个利好作用。
2: AI only 的这种状态，就是只看 AI 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会更多的把眼光投向其他一样有性价比的一些行业，做均衡的配置，等待未来的一些刺激或者斜率的一个上升。毕竟很多的一些板块跌了很久了，也有一定的一个性价比啊。那么这个位置其实筹码还是相对比较香的。
1: 就是大资金看得更长久，但是轮动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所以操作上比较难啊。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创业的杨坤先生，杨先生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走势表现？
3: 好的，今天上午各大宽基指数普遍是收涨啊。那么在盘前呢，我也分享了对于市场的观点，就是8月份的话，这个修复是一个主基调所以结构性机会，就相对7月份呢，肯定是明显就是说要增加很多就是偏可以积极去做一些挖掘另外呢，从行业层面来看，今天上午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通信和电子再度涨幅居前，而且呢，这个涨幅呢还比较可观那么，
2: 它的新主线接下来了。那么我们会说的话，四季度一定会出一个比较凌厉的就是指数能够直线再往上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种概率会相对会大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会更多的看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的这个行情应该相对而言比较流畅一些。另外的话，我们也会说9月份还有外部的宏观事件要落定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资金提前启动，它其实会冒风险。它不一定会说在这个外部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就提前启动万一出现宏观上的超预期的扰动，虽然我们说可能年内加息的概率还是低于50%吧，可能在40%到30%，
1: 万一走了截然相反的路，
2: 对，万一后面2个月的这个通胀数据由于原油价格的一个拉动作用，对吧，然后出现一些波动的话，那么这个影响其实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说是一个偏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上面的一个扰动，所以分母端压力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其实都不太愿意下重注都愿意去做的是均衡配置，就是我可能都会配一点点，然后看一下
1: 撒一点
2: 多撒一点，像撒胡椒面一样。但是你真的说把某个行业打到一个顶配那其实你现在看不到很多的一些印证，无论是基本面数据行业还是说我现在这个其他的方向，它其实很难说服自己说我上面有很大的空间。AI 这边的话呢，是景气度足够，但是筹码博弈结构不够。然后呢，其他的行业的话呢，是景气度不够，然后筹码结构比较好，所以双方呢各占一半优势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拉扯我们估计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1: 所以这个持续的时间，你说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看9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
2: 没错
1: 到底有没有什么，而且有可能是 卧实，制定了新的政策工作组给汇报，能够揣测出它未来的一个判断依据的时候。
2: 对，而且还有国内的一些重磅会议啊。那么我们其实会在这个七月份的会议当中看到他提到了一些政策的观察，还有包括新政策的一些运用啊。那么其实后面的一个时点就是，哎，你七八月份的数据落地，哎，九月份马上就可以拍板了。所以我觉得在九月份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内需的对冲啊，或

0: 潜在的增长空间。
1: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不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0: 那是相当可观了。
1: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0: 有支柱的作用了。
1: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0: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1: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
2: A 的智能保险理赔，从数据采集到后面的银行自动支付，让我们的来自中东、来自欧洲的这些同业的伙伴们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15/5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做到更多的城市，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服务。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1: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

0: 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1: 会越来越少，
0: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啊、金融资产呢，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和世界的桥。也就是说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用好香港的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

您正在收看。

市场聚焦 ，A 股延续偏强运行，反弹行情还能延续吗？华业风口，上海拟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算力需求斜率持续攀升。市场辩论会，电池板块再度走强，是反弹还是反转？全球瞭望 ，EIA 大幅上调年内油价预期，美伊冲突影响或持续到明年末。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新大洲 A， 首华燃气跌幅超5%，个股涨
1: 展开一定的调整。那今天早盘的时候，惯性试探到3927.55位置，然后展开抵抗回升。那从六十分线级别上，也就意味着它从3967点小三浪杀跌结果完成，那拒绝下破20分钟线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强支撑。那再次反拉动作来讲的话，它虽然说不能跟随这个双创指数快速的向上攻击，但有一点它是什么？它是属于落后的调整，因为它是五连阳上攻，然后到3000公里点位置。那也就是说，它在这位主动震荡整过一下，什么是为了整个这个全周形成什么阶段性的低点，然后遇阻回落进行小二浪调整一种动作。那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是唯一一个比其他三大股指调整时间短的一天。然后呢今天是一个探底抵抗的这么一个结构。但是从其他三大股指的一个运行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双创指数都能同时针对于近期的最高点阻力突破的话，那基本上就确认二浪调整完毕。即使说它突破之后还会有一个小分时的一个技术回踩的技术整固，它也不会逆转中期向好的三浪主升的一种驱动结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核心主线大科技板块已经是资金库盘多进一步的回流，而且三浪驱动结构已经有打样的相关概念股了。那同时呢，涨停板个股加持也比较多。那么在

0: 这种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核心的啊这个指数啊震荡走高的预期，还有散浪的空间和溢价的条件。当前位置上应该是战略性逢低买入做多二三梯队一些科技龙头标的，以博弈后边的啊真正的主升三浪的供给结构。
1: 来，我们听听看刘奎军的判断啊，咱们就谈谈现阶段五连阳，然后终结啊，昨天在一根阴线终结，到底是这个反弹的中继啊，就休息一会儿，就往上弹一阵嘛，对吧？咱们休息休息，整理整理，回头再来一波呢，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小反弹啊？它就到这儿了啊，往后呢还要进行更深一步的这个震荡整理呢，你怎么看？
2: 我认为短期反弹大概率是遇阻回落已经开始啊，因为这个上证指数非常明显呢，它的整个反弹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直接是这个上冲到了就是那个年线的压力位啊，250天线年线压力位大概就在3970点的下方，那么这个位置呢在触碰接近之后，那么昨天呢显然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么今天的反弹呢我们看到依然是这个反弹乏力的，因为整个上午虽然说个股整体从情绪上来看是这个涨多跌少，但是整个成交量上午较同期啊还是下降了1300多亿啊，这个显然是今天的就在昨天下跌之后，今天反弹是这个乏力的，也就是说追涨的意愿不是很强啊，所以说短期来看，我认为年线这个位置在七月份被击穿之后，那么再次反弹的年线位置，短时间之内能不能一口气突破年线，我认为呢目前整个市场的环境还是不太支持。刚才说的第一方面是这个量能，另一方面呢就是市场热点方面，其实更多的并没有呈现出持续热点的这种轮动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赚钱效应的展现啊，虽然说有部分的个股比如说像创新药等等已经有一些这个个股甚至呈现出翻倍啊这样的机会，但是影响面是比较窄的，那而且是像大金融板块啊一些这个权重股啊，还有尤其是这个硬科技啊，像今天的科技板块我认为包括光通信啊、存储啊等等半导体板块，那么主要的还是基于在七月份之后的风险释放之后的一个情绪修复啊，继续的一个情绪修复。因为双创指数在这次的反弹当中是非常弱的。那么从反弹的这个力度来看的话，六月份以来的这个下跌，尤其是七月份的这种这一次大跌，上证指数反弹到这个年线的位置也基本上是收复了差不多跌幅的这个一半的一个位置，半分位200个点上来了。但是双创指数连这个0.382这样一个位置都没有达到啊，所以说今天是显然是一个不涨。而且我们从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来看的话，像今天虽然说双创指数领涨啊，一些这个七月份下跌的一些主流的科技硬科技板块在上涨啊，但是我们知道七月份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这种科技股的这样一次下跌清洗，整个市场对于追涨科技股的动能显然是不足的，也很难有一定的持续性啊，所以说我认为呢短期指数啊在反弹到这个年线位置遇阻回落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当然回落的幅度呢也未必有多大啊，但在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接下来可能是以时间换空间啊进行一定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清洗，以等待第一量能的一个恢复，第二呢就是这个八月底啊，因为八月底呢马上就面临着大量的一个中报的一个披露啊，所以说这些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节点啊。再一点呢就是市场热点的这个持续性，也就是说赚钱效应要慢慢的呈现出来，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一些这个大金融板块尤其是像这个券商股作为重要的人群板块，那么在八月份的这次反弹当中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表现，这也意味着整个市场的情绪我认为还是有略有不足的啊，主要还是基于七月份大跌之后的一个情绪修复啊，目前修复遇到这个技术性的压力位啊，短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的过程。主持人，
1: 这是两位嘉宾的观点啊，一位呢是比较乐观啊，认为科技的这个上升浪啊有可能就继续会发力啊，带领大盘继续上行，另外一位呢像刘奎军呢就认为有可能是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朱琦的观点啊。凡是啊就是一波大行情总得有一个触发的因素是吧，有一些大的驱动，你看这科技股为什么这么大驱动，那实实在在的在业绩上就体现了，全球的 AI 浪潮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所以有这个大的驱动科技股走得很强。那么现在呢驱动也驱动了一段时间了啊，然后呢这个 AI 叙事啊它也在业绩上有兑现了是吧，到底好啊坏啊，增长能有多少啊，每家公司是不是有差异啊，也是放在明面上了，那这个驱动呢就越发的理性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市场会怎么样呢？如果遵循理性，这些科技股还有上升空间吗？一些被低估的、被错杀的，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你怎么看呢？
3: 确实啊，应该说七月份的调整主要是科技。那科技的调整的话，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如果你用直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科技这一端可能 AI 这端可能要算账了，对吧？要看看它就之前那么大的一个 capex， 然后会不会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收入？包括 ETF 净收购赎回，七月份很明显4000多亿的一些净资超过了人对机器流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随着整个一个 tokens 的一个费用低廉，那大家也不再关注于什么，关注于那个就是大模型公司的，包括我们之前硬件和那个大模型它的定价是紧密联系的，对吧？现在要变成什么？现在要关注就是下游的一些垂直应用类企业或者软件企业，他们把 AI 的一个就是是不是嵌入到自己的工作流，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商业活动中去。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其实反倒是会带什么？如果是后续哪怕你那个 tokens 价格的一些下降之后，带来了一定的就是它的一个业务流量的增长，业务流量增长了，对算力的需求可能也会增长。当然我们 A 股中的一个算力租赁价格为什么波动那么快？那确实算力租赁价格在某一个阶段会持续出现市场的需求增长，而算力租赁价格也会流量增长。有部分公司它的一个业绩收入是体现的，但是有些公司其实是它在处于什么缺卡的一种状态下，就是之前它可能会想要去扩张自己的一个算力规模，但是由于缺卡，但是它并没有如期的达成它的一个产能建设。也就是某些公司的股价，它是由于它有一个公告，有一个合作，那它可能会在算力租赁这个领域切入进去，或者说由于它的一个合作的一些企业，它有比较多的一个算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这些小规模的一些体量的算力租赁，可能它其实会
0: 产融资啊，然后土壤扩产，然后再增大产能释放。从这样的一个基本驱动来讲，我觉得中长期向好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对于长期存储的一些上中游产业链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溢价空间和条件。比如说上游端来讲，半导体材料像光刻雕啊、石间等化学品啊、气体啊，或者说靶材呀 为代表的。那么这些核心的供应商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光刻雕来讲的话是废铠材料，它是属于光刻雕的一个核心供应商。那气体来讲是金融气体为代表，那石间化学品来讲的话是江华为代表。那么这些产业供应链公司当前位置上都属于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低位区域。对于产业供应链来讲的话，它的未来预期应该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同时呢，在产业链的 PCB 方向来讲的话，跟它有这个密切合作的一些 PCB 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个人认为也会有长足的一个进步和溢价空间打开。那另外一点，半导体设备当中还有配套的产业链的这个芯片类的公司，比如说封装测试啊、晶圆代工啊，还有这个配套产业链公司不可或缺的一些头部公司，我觉得也可以暂停性做多。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说它盘的比较大，这个发行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当前50多块钱的价格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便宜。但是如果说从整个大的一个周期节点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它应该不止这点价格。这只不过说我们大家看初始上市的时候，它溢价有点高。溢价有点高，然后主动性的技术的三浪反弹之后再。
3: 沪港股海峡其实按照没有完全放开的话，现在已经有165天了。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沪港股海峡那边也有比较多占比比较高的率的一个产能，其实这块也是受限的。另外的话，正好现在的那个就是库存，那就是社会库存一直还是处于这种那个降库存的一个阶段。还是处于去库存阶段，因为整体的库存比较低嘛，那也支撑的一个价格。但你说需求的话，现在原先的一些传统的需求的话，它可能只能说是比较稳定。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供给的一些原因。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的话也反映什么，可能在 AI 的一个就是投资的背景下的话，电力可能是缺的，啊，电力肯定是缺的，因为可能那原先生产的一些电解铝所需的电力让渡给那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了，那所以说的话，这一块也是支撑它价格重要的因素。因为电解里面的话，电费占它的成本是70%，啊，当然我们国内其实为什么它产能是全球最大，因为我们的一个电力那个设施比较完善，电价相对是全球最低的，所以我们的产能比较高。但是的话，我们现在又有个天花板，所以铝的价格的话，现在其实你就会发觉一点，铝和铜现在好像都在同步在往上走，那铜。在也 COMEX 铜也是创新高，那铝也跟着就是创新高，对吧？当然现在的话，之前铝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新的叙事，大家觉得曾经在几个月之前大家可能会听到过铝替代铜，对吧？包括 之前在传统的家用电器行业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探

那现在后续的话，在那个在前两月也传过什么，在数据中心某些一个零部件环节用铝来替代铜，但这个可能还需要论证。那如果是真的论证成功的话，那说明它的需求又被打开，所以我觉得话，这个双方面的因素，那让整个铝价现在相对是比较强。其实现在几家我们 A 股的氧化铝公司，估值不高的，现金流比较稳定的，如果你做一个就是公司基本面价值横向比较来说的话，他们其实是有自身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那个优势所在的，就是估值不高。

0: 啊，经过七月份的一个连续的大幅下挫，科技板块啊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啊大幅下挫，达到50%左右平均值的一种背景下，那么不管是指数还是相关概念股的一种基本波动值，都是什么？都是在大周期啊底部位置，有的是一个啊双底构筑的一个初始颈线突破，有的是微型上攻啊正在平时突破了变量顶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有保有压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领头羊突破变量顶的一些代表品种有了风向标的示范效应和推动效应和催化效应。那在这种效应背景下来讲的话，我所刚才所谈到这些这个产业供应链的一些头部公司，只要是符合三级两个条件的啊，只要是初始底部啊形成蓄力的，基本上都可以大胆放进布局。而且从当下的时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产业供应链应该什么大仓位博弈啊，基本上不低于八成仓啊这么一个情况。
1: 好，刘坤军看好哪些板块呢？
2: 我说短期来看，像八月份，首先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就是 AI 硬科技的这个情绪修复啊，因为七月份的这一次的下跌呢是主要的是这个针对啊这 AI 硬科技的一些个股的这样整体性的一个下跌啊，所以这次下跌之后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报恰恰是这一板块的这个业绩是最硬的啊，业绩增长是这个数倍甚至十倍的增长的个股，又是头部企业，是业绩支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在经历了七月份的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啊，甚至一些头部公司跌了40%-50%-5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八月份，我认为整体呢这种修复性的机会，这种活跃度依然也是最大的，所以短期呢这个应该说硬科技的交易机会比较显著。那么中期整个看下半年来看的话，我认为像这个券商和创新药啊，一方面呢业绩是像券商的业绩也是比较这个确定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券商和创新药，像创新药已经在八月初开始有所这个展现啊，它的一个资金的这个持续的流入。其实在这个七月份啊，整个科技下降的过下跌的过程当中，券商和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大多数个股实际上已经是逆这个大盘下跌而开始呈现出资金啊正向流入的一个迹象，所以我认为下半年整体估值修复的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好的，好，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啊，有哪些板块可以值得留意？
3: 我觉得两块吧，第一块的话，如果是科技端的话，那关注一下那个国产的半导体零部件，对吧？因为其实你看到了，不管存储端在扩产啊，然后的话那个国产的一个晶圆制造肯定也是那不断是有一个产的那些扩产和投放，那如果整个上游的这种那个在扩产的话，它势必会利好于设备，当然设备在之前已经是释放过所谓的一些估值预期的，其实现在之前那个零部件它可能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去在预期这一块的扩产所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些提升，那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留部分配置的。那另外肯定还要去关注一下非 AI 端了。那非 AI 端的话，现在相对基本面比较扎实，可能那个就是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啊。我们其实提提石油石化，石油石化的话，不管是汽油、航空煤油，现在的裂解价差都走到一个非常宽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所谓的一些石化产业的补库存所带来一个利润的一些那个就是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一块的话，后续也可以关注。
1: 好，盘面分析我们就先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说
4: 是空运走 CC 的这种会比较有影响，尽量其他比较稳定的方式去进行履约。
5: 白海豚因为是在台州这边登陆嘛，当地网点可能会停工，快递也可能会短暂的进行停运，对应的成本呢，那可能会有略微的上升，但我觉得放在全年来看，影响不会很大。
6: 对于受灾较重的区域，短暂停运也会带来人员、车辆调度等额外成本。不过企业表示，从全年业务规模来看，单次极端天气带来的成本波动相对有限。从干线运输到末端派送，极端天气考验的不只是快递时效，更是企业对运力、网点和人员安全的综合调度能力。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8: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有色金属板块整体上涨，沪铝近期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今天再创新高。

0: 在松江、临港、青浦等来布局打造10万卡集群，超大规模智算集群。
1: 规划明确，上海将加快智算云产业数字化转型，丰富多元智算云服务供给，引导优质云服务商打造具备专家级智能的轻量化、高吞吐 AI 推理底座，适配海量行业智能化落地需求，推动建设一批集算力调度、模型孵化、应用适配于一体的综合性智算公共平台，支持云服务商向算力加开发工具加模型服务方转型，强化云网安一体的软件工程化与集成服务能力，创新算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探索算力作价入股等新型投资方式及算力资源加应用场景新招商模式。为此，上海将实施100000万智算集群工程，形成大集群加小集群加边缘算力协同的梯次供给体系，在松江、临港、青浦等布局打造10万卡级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在宝山、浦东、嘉定等布局建设千卡级智算集群，引导传统数据中心、信息通信机房向百卡级边缘智算中心转变，满足企业、个人超低时延算力需求。伴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飞速发展，各类智能应用持续落地，社会整体对 AI 算力的需求迎来高速增长。近日，据央视新闻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展望后市，国盛证券表示，北美云服务提供商的资本开支并未见顶，后续有望继续上行。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以及 AI Agent 在产业端的深度渗透，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端向海量推理端蔓延，需求斜率不降反升。国海证券指出，海外 CSP 以及 New Cloud 厂商逐渐验证，大规模算力资本开支能够有效转化为营收与利润。在 Agent 驱动下，推理需求具备长期持续增长潜力，加上国内高端算力服务器渠道价格大幅上行，直观反映当前供给紧张行业现状。预计中国 AI 算力供需紧张加剧，算力租赁行业中长期增长逻辑较为确定，且已进入业绩释放的红利期。细分方向上，中金公司指出，算力扩容叠加电气化转型正推动
0: 全到边缘算力的这种梯次供给，揭示了怎样的产业趋势呢？
2: 对，那个大集群、小集群和边际段一个梯次的话，其实揭示的就是后续的一个算力可能是从之前的一个集中训练，那针对于这种复杂推理的集中型的大集群，慢慢转向什么小集群。小集群的话，可能就是下游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那个就是小的一些那个部署和训练和使用了，对吧？包括一些边际段。说明确实的话，那个大集群后续肯定是针对一些大模型，大模型要复杂的一些训练的一些集中的一些那个推理啊，然后的话小集群的话应对什么，比如说你某些垂类的应用，它可能会有那个就是那个自己的一些实时的动态的一些训练，那包括它一些数据的一些参数的调整，包括还有小集群的话可能还会那个把整个一个物联网给连起来形成，那个也值得期待的。在美国有部分的一些云厂商出现最近的走势分化，也是由于他们中报中有些可能出现非常明显的季度的环比的增长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闭环，形成闭环公司的话，市场资本市场给它定价就出现大涨，就非常明显非常直接。那如果是出现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形成现在的收入的闭环的话，其实哪怕你再调资本开支，那有可能股价也是会短期受到一定的一个压制。所以我觉得后续如果是就是资产化的话啊，就是期货推出算力期货产品的话，对于这些那个云厂商、云计算厂商其实是最直接受益有效的。
0: 好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算力的建设者，同时也是运维和服务者，是真正能够实现商业闭环的这样的相应的企业。那据韩国首尔经济日报11号报道， SK 海力士重启了中国大连 AND 闪存生产基地2号工厂的建设，将产能扩大约50%。那大连2号工厂于4年前动工，但是受存储器行业低迷的影响，工厂长期是处于停滞状态。SK 海力士

是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引入半导体生产设备，并于明年上半年正式投产。据悉呢，先生产线的晶圆投片量约为每月

0: 和持续的原创能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2: 好的，
3: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要求聚焦脑机接口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医疗、消费、工业等重大应用场景建设为牵引，贯穿协同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产业培育全链条，构建产业共培、资源统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联动机制，建设脑机接口一流创新生态。到2027年，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动机制有效运行，脑机接口核心软硬件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研发五个以上代表性产品并率先实现验证应用，脑机接口未来产业营收超过50亿元。到2030年，产学研联动机制高效运行，脑机接口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和商业化应用产品，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创新高地。经河南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重点投向，覆盖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

旬推涨后又慢慢回落。粤东市场在七月中旬提价后价格相对稳定，当前价格已处于阶段性底部，再向下的概率很小。一方面是煤价上涨推动成本压力，另一方面行业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自救意愿增强。下半年能否涨价，主要看九月后天气好转带来的真实需求恢复，按批复产能进行生产的执行力度，以及行业错峰生产自律意识能否加强。据上月险些破产的人工智能对冲基金情境感知提交的多份文件显示，该公司于六月下旬购入日本服务器组件制造商太阳诱电的股份，随后增持至 11.62%。 周三，太阳诱电股价一度上涨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呢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

0: 开发它要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整个行业全面开始复苏的话，其实就定一个指标就行了，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什么时候能够回正，我觉得这个板块它的机会差不多就来了。但是目前来讲就是已经连续好多月了，这整体是在那个同比下滑的。所以大的机会呢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啊，但是呢现在应该是属于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底部啊。在底部区域里面你说股价有点波动啊，短期有反弹了啊，反弹。
1: 我认为人形机器人向好的趋势是没有问题，但是短期来讲的话，人形机器人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其实人形机器人目前更多的这个，尽管出货量的这个数据增幅是比较大，但整体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目前人形机器人呢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小，这个更多的呢还不能够产生有效的所谓的生产力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展示性的一些价值存在。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我认为长期这个概念方向是没有问题，但短期的话，可能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但是从这个二级市场的角度来考虑，人形机器人下半年将会迎来众多的一些催化性因素所带来的一些交易性机会。主持人，
2: 好，再来请教一下蒋先生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大的方向是好的，但是目前似乎还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0: 对，我还是蛮认同这个观点。就今年呢，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机器人板块走得非常的差，在跌。那么主要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点吧，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大家本来觉得今年机器人要从概念走向一个产业兑现了，但是实际上到了下半年一看，还是只有概念，没有兑现。那所以就市场整体的这个情绪呢，我觉得现在也是压得比较低。就是他说白了怎么回事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吧，就是大家对那个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挖得非常充分了。就是各个环节，你那个四缸电机、减速器啊，什么传感器等等啊，全部都挖了一遍，炒了一遍。然后呢预测啊，本来在今年应该是能够看到实际的这个订单收入都开始兑现了，因为特斯拉机器人要开始量产嘛。结果呢到了真正开始要量产的时候，特斯拉说
2: 切换的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的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

0: 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0: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

0: 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哎，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激情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
1: 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0: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1: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2: 2026年3月，音希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1: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Gen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

0: 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怎么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2: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
0: 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再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2: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生存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它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
2: 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

0: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1: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

0: 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它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
1: 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型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啊。
2: 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及在科技上，现在的修复该怎么看？是已经修复了一段时间之后抵不起来啊，都能够超过30个点的空间的，要不要逢高做？说今天各大指数都是红盘报收，但是量能呢还在萎缩，30的成交额只有2.16万亿，也许大家也在等待。

0: 带着今天晚上美国的这个 CPI 的数据的落地。接着我们来看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涨停家数比昨天明显增加了，96只个股涨停，并且今天没有跌停的公司。在赚钱效应上，今天也比较高，76%，4128只个股上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涨幅居前，短期
1: 今天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缩量，然后大面积的上涨。其实这个缩量已经持续了几天了，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就是放量本质上代表了分歧，而缩量代表了一致。然后为什么缩量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多空双方把各自的战场错开了，就是原来就是在7月份以前，基本上所有的多头都云集在科技这条赛道上面，而且是越来越聚集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导致最大的贡献成交量的这个团体就是量化，事实上也是在科技的赛道里。但是随着七月大概到了20几号最后几天，然后出现的放量的下跌，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啊，就是7月份量四大方向先后止跌，跌无可跌了。所以回过头来讲，风格均化的问题就是科技在七月释放的资金让下面活了一批股票，但是如果后面越走越强，四大方向先后有股票开始创新高的话，我觉得叙事逻辑又会倒回来。所以大家这边掌握好一个度啊，你下面的东西轮动是因为科技七月趴下放资金导致的，而不是说你基本面上或者叙事逻辑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不一棍子打死啊，就是指这些就是特别是没有基本面的东西，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0: 好，那关于风格周中也说一下吧，是倾向于后面会更加的平衡，还是说像琪琪说的只要科技重新起来，对吧，有一些我觉得是标杆性的品种能够创出新高，可能重新这个市场的风格又会以科技主导了。
2: 我觉得今年应该回不到上半年这种所谓科技虹吸一切的这种状态了。其实我更倾向于把今年1到7月份的行情把它算作是一个周期，1到6月份的上涨加上7月份的下跌，这一轮的这种就是以科技虹吸一切的这种周期在7月份就结束了。到了8月份以后，我其实把这个市场看作为是一个新的周期的这个开始。所以新的周期的开始，我觉得首先应该吸取今年1到7月份的这种它的总结经验，就是我们2015年也总结过经验，对吧，当时不能用杠杆牛水牛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两融加得很快的时候就会有主
1: 入口分歧的时候，我往往喜欢站在乐观的这一边。为什么？你局部哪怕在高位你看错了被套，但是因为科技的景气度最终是让这个蛋糕做大的，它会掩盖掉你局部的盲目乐观，局部的高点它最终都会打破的。我认为就是现在到今天为止啊，就是我前面讲的四个方向，光存设备和那个 PCB 啊，四个方向事实上逻辑都已经理顺了，大概率就是这边就是还是这个观点，就是科创50指数为代表的科技股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胜率非常高的一个区间了，就至于你是怎么建仓怎么操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是一个高胜率区间，倍率我们现在不好讲，对吧，这波是不是上去之后还有回探，但我大概率认为就是眼下缩量恰巧说明了分歧。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在外围消息的催化之下，科技股出现了大涨，以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件为首的科技类的板块获得了主力资金的大幅的净买入，而医药板块则是呈现了明显的资金净流出。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反弹的同时，成交量却是缩量的，相比于昨天缩量了1600多亿，说明资金相对偏谨慎，不敢贸然追高。那有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方向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电力供应的板块，对应的正是这份电力供应业绩兑现低位补涨的个股清单，您可以先扫码免费领取到手中。为什么是电力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是需求，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国家能源局说得很清楚，经济向好是主驱动，高温只是直接因素。那么经济向好中谁在吃电呢？是 AI 算力。 看两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一年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而到2030年，预估这个数字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接近。

0: 5倍的增长空间。而海外同样面临电力缺口，美国的电力缺口将持续到2030年。 AI 竞赛的下半场决胜在电力，那么电力的缺口多大，电力供应的想象空间就有多大。其次，我们来看政策。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预计投资金额将超过5万亿元。什么叫主配微协同？打个比方，一个计算基地的耗电顶得上几十万户家庭，面对这样的吃电大户，光靠一条路送电是不够的，需要跨省高速加城市路网以及社区内循环三层协同，才能保证它又多又稳地用上电。
1: 很多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啊，所以我的观点是 PCB 错杀之后，这一波的修复力度可能是最强的啊。PCB 当中包括像CCL、铜箔、电子部当中的各个细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存其实是我们就是以全球视野来讲啊，就三星海力士的那波杀跌，事实上完全就是已经杀到了不把 AI 智能时代的估值记录了，就三星海力士大概杀到3倍 PE 三倍市盈率，大概就是一个完全把它按照周期股定价去定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存如果止跌的话，它下一步就面临着就是是不是能够从周期股向成长股去切换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周期股的本质是你这个东西是大宗商品，你才有周期啊。我是买美光的 DRAM 还是买三星的 DRAM 本质上没有不同，所以才造成了你的供货趋同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生产周期和消费周期的匹配啊。但是现在的存它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它是根据这个每家不同的 GPU 算力中心去定制化的 HBM， 也就是说我现在美光的 HBM 跟三星或者海力士的 HBM 是无法替换的，我把它拆下来装你海力士的行不行？不好意思，是不行的。所以呢它就不再是一个标准工业品，导致它而且现在签的 LTA 合同我看都是签的2030年的，用这些厂商自己这个管理层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史无前例的把未来4年的需求清晰的抓在了手里，就这不是一个周期股的公司能讲出来的话，明白吗？所以就是我认为后续大概率会有一波周期向成长切换的拔估值的过程，所以存这一块是这条逻辑啊，然后再加上国产化设备啊，这个大国产设备我认为也没有问题。所以你现在做科技股呢，就是要切实的去跟基本面，我认为能够在建立基本面的逻辑上跟踪景气度又验证的话，我认为现在的筹码就是便宜的，现在科创50的胜率是非常高的，还是这个结论吧。
2: 好，这个我们稍后呢再来说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思路啊，我们先来听听周征的观点吧，看看周征觉得哪些方向还是可以再继续做的。
3: 下半年在这个科技方向当中，其实我就顺着前面李毅讲的，我补充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上半年我们看到在比方说在4到6月份那一波科技涨的时候啊，无论是像铜箔、电子部啊，包括像存储，它的核心驱动力是涨价，上半年的涨价幅度都很大。那么进入到下半年以后，其实我觉得从涨价的幅度来说，它不会比上半年在涨得更多了，无论是存储还是铜箔还是电子部，因为中下游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也不叫拐点吧，就是一个临界点了。而且接下去其实看的是下半年谁能够拿出更多的货，就比方说你生产电子部你需要用到织布机，但是你织布机现在的产能是受限的，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这些电子部的生产电子部的这些企业，谁能够未来能够优先拿到更多的织布机，谁才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出货，就跟光模块能够拿到更多的光物料才能够提供更多的光模块的产品，它是同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在下半年其实更多的要从价的逻辑变成谁能够更多的出货量的逻辑，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板块内部就会出现分化，也就是说同样我是做电子部的，我有织布机的和我没有织布机的，它的产能的出货量是不同的。同样这个逻辑适用于 PCB 也好，存储芯片也好，包括像光里面的相关的这个企业。为什么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在 A 股当中的一些光芯片的企业它能够展现出一定的弹性优势，就是因为从边际角度上来说， 海外像鲁曼特

10倍低价超跌小盘方向的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之后，做好详细了解。具体的我们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选股的一些思路。

0: 来为大家通过闭门直播的方式分享更多的干货。那我们让琪琪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直播会有哪些内容。
1: 好的，就是我们在六月底的那次直播呢，其实就是看好了三个方向啊。刚才节目里讲的就是科技、创新药和有色啊，低位资源。然后呢，经过两个月啊，我们定在八月底，8月30号。那么继续就这三个方向给大家做一个跟踪。那么定这个时间呢，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中报基本上都披露完了，就是在七月份如此剧烈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通过就是我们仓位还是适当分散的啊，就是也是有一些对冲的板块能够取得一些超额收益的。那么但是在七月份如此剧烈的一个市场波动后，是不是我们的仓位配比会有所变化？然后现在就是科技当中经过调整之后，哪些方向是更有性价比的，和哪些方向是更加确定的？因为现在经过两个月，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英伟达的一个新的炉饼周期的出货当中了。那么硬件上面的叙事逻辑其实跟六月底其实确实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那么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认知决定你最终的收益啊。就是如果你是进来短炒一把的，或者说想赚个快钱的，相信这次七月份当中受伤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如果你是本着就是我想真的从这一轮 AI 的浪潮当中分享到这个科技的红利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短线买卖涨跌点的把握，而是长期认知的一个建立的过程。那我觉得就是我的优势还是在于就是能够跟基本面做一个持续的跟踪。那么经过两个月的变化，其实也是积累了不少基本面上的一些更新的东西。那么希望就是在八月底就是中报完全披露好之后，给大家做一次更新的汇报吧。
0: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琪琪的闭门直播啊，可以直接找到他的名字，然后呢或者直接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关注他的直播啊，相信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觉得一些新的启发啊，新的思考。好，那我们再来请周征结合着自己的课程跟我们来说一说当下市场的操作思路吧。刚才说了很多科技，有没有其他看好的方向？
2: 其实其他的方向它核心也是围绕着这个科技的，就比方说除了这个上游的 AI 硬件以外啊，我们现在也会跟踪像算力租赁、云计算的这些偏中游的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人工智能啊，它要能够形成闭环，那么除了硬件以外啊，它的中游下游啊，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慢慢开花结果的这种过程。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北美的云计算包括相关的算力租赁企业在过去的一个季度的它的这个业绩上的这个体现和盈利能力的这个体现。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国内的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来讲啊，其实我们看到像互联网大厂今年的资本开支也是一个逐季上台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也会对于中游的这方面的这个云计算和算力租赁带来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提升在下半年。那么另外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这个方向当中啊，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从 AI for science 的就是人工智能在科学领域当中的应用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人工智能在科学领域里面的应用，它的落地的这个难易程度或者说商业化的这个难易程度会更容易一些。就比方说我们知道创新药的研发是一个既耗资金又耗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过去一款比较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药都是要经过双十的。所谓双十就是需要投入10亿美金，同时需要10年的研发周期才能够研发出来。但是有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或者说未来的这种垂直大模型以后，那么至少可以在临床前的研究阶段，比方说靶点的发现、蛋白质分子式官能团的这种发现上，会大大的缩短时间，也会提高我的资金的使用的效率。那这样的话会加快整个创新药的研发的进步。那么这些企业目前其实也在越来越多的获得大型的 MNC 的这些药企的订单啊，包括港股的公司，包括美股的公司，整个订单的趋势也是一个持续快速。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
1: 啊？前面沪指从3741反弹了200点了，它已经是反弹到了上一波调整的一个中位数1/2的位置，就跌了400点多啊，那么反弹200点出头啊，那么到这个位置它有一定的缩量盘整，我们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像退二进一之后正常的这种横盘整理啊。那但总的节奏来看，从时间窗口来看，我们觉得现阶段呢还是处在一个超跌反弹，那么未来能不能形成反转，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催化啊，尤其是产业级别的啊更大的催化，那么再看有没有反转的可能。
2: 好，先当超跌反弹来做。来，我们问问张志军。张志军，今天我们看到继续缩量，这个缩量是说筹码锁定好，还是说跟风意愿不足？我们怎么看这个成交量的缩量？
3: 如果说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首先有一点，此时此刻对于一些七月份严重超跌的科技股而言，经历了一轮修复之后，在现在这个位置，我相信再追涨的资金应该不是太多。
2: 来阐述啊，来看看，其实，王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地产、消费一些低位的方向啊，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地产，似乎大家听一听，到处打听，哎，是有什么政策吗？什么？好像并没有。但是地产在这动，是纯属超跌，还是说对政策还是有一些期待的？
1: 首先呢，还是一个超跌啊。其次呢，确实地产最近有些政策的预期，但这个预期呢，也未必落地啊。比如说有传言可能啊，9月份会不会有一些贴息贷款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可能还没有得到证实啊。那么可能它是对板块产生一些短周期的情绪面的一个扰动啊。那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8月份这上半个月的反弹啊，其实它就是普反。它是7月份的一个集中调整之后啊，其实7月份大部分板块都有调整啊，个股。那么调整之后的一次集中性的修复啊，一波这种啊比较这种调整级别比较大的行情的第一上半程的一个反弹，它一般都是普反啊，就是各个大板块多数都有受益，尤其是中小值个股加上这个微盘股，它这一轮的反弹是比较领先的，也是前期率先跌的，跌的比较惨的一些。这种指数，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市场风格相对偏均衡一些，多个板块都有回血，都有受益，它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也就说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一轮反弹的一个上半场，也可以说可能上半场基本上完成了，因为像一些传统的像沪指，包括小盘股指数中证2000、1000，它基本上也反弹到了前期跌幅的7月份跌幅的1/2的位置。是一个普反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特征。那么普反之后，其实比如说到8月下旬以后，我们应该看到板块会有分化的啊，这种雨露均沾的反弹行情，它毕竟只能是少部分时间的啊，不可能说一直有。那么在下半旬，我个人感觉像传统的行业，地产也好，消费也好，它很难有趋势性的行情。因为很清晰啊，这大家看房地产政策，其实最关键的并不是说在房贷上给什么
4: 整体格局价格，我是往下看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是认为全球处于加息的初期，美元可能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加息，美国美联储，但是最终今年年底或明年大加息是大概率实行，那么这种有可能催生美元走强的一种情况。那么短期黄金白银来到这个位置，如果我的观点就是你应该考虑逢高减仓的一种格局，特别是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那整个 CPI 数据是下滑超预期的，那么加息概率会进一步加低，还会催化黄金白银的上涨。但是我认为这波催化完之后，可能会来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为什么？我们展望8月份的通胀数据，美国的通胀数据，先不说它的就业率数据是究竟是好还是差，如果保持不变，8月份的通胀数据呢，大概率是要上修的。如果上修的话，到时候9月份，概率虽然加息目前9月份加息的概率只有50%，但是今年12月份的加息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总体上，这是我对整个贵金属的一个大致判断。当然，同为代表的金属，它们价格由本身它们价格由供需关系来决定。中长期我还是非常看好，而且我认为目前位置的整个资源用品方向啊，大金属里面我是最看好的是铜，当然还有稀土，还有钴，还有钴啊，受新的刚果金的一个限制出口的政策影响。那么这些资源股。

0: 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调整，在目前阶段他们虽然难以具备大量的条件，但是中长期投资价值配置价值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来看看啊，您刚才我们梳理了几类资产，科技的包括微盘股的资产，还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地产消费这类
2: 部分的 CRO 这种个股啊。那么在中报的披露当中，大家也感受到了啊，有一些业绩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那么有一些金属今年涨价不错啊，利润比较厚啊，未来可能还有涨价的预期啊。所以说这两个领域呢，我们觉得在整体的八月份的反弹过程当中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配置的一个价值。那么除此之外啊，像其他的多数的，
3: 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早盘我们看到光通讯板块全线爆发，像聚光科技是封道涨停，像长盈通、智纯科技、通鼎互联还有长光华新都是批量大涨。在催化方面呢，我们看到美股的 Lumento 财报超预期，验证了 AI 光通讯需求的强劲。吉邦咨询上调全球 AI 服务器的行业预期，预计呢2026年全球头部云厂商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大增 90%， 突破8867亿美元，2027年进一步的攀升到1.32万亿美元。机构认为呢，光互联在 AI 算力集群当中的价值权重持续上升。我们说本轮的这个追光行情情绪高潮，还是说现在是产业趋势的共振？我们怎么从 Lumento 的这个报表当中解读对 A 股的一些映射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赵琦，来看看 Lumento 财报是超预期，我们说这一块对市场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我看到今天像 CPU 啊、光通讯 A 股当中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啊，这种上涨能持续吗？它的这个财报的这个最终发布对 A 股这类资产的推动还有多大呢？嗯，
1: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呢，整个那个 Riva 啊，英伟达 Riva Rubin 结构的芯片，它在给整个光互联是带来了新的逻辑与催化，而且它现在目前大规模量产时间还没到，然后整个后面的预期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高性能的满足算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情况，可能在光互联这块面未来的增量空间还比较大。所以目前我这么给大家

0: 也就是你的意思，八月份炒好，
1: 对，
0: 九月份炒中，
1: 炒中，对，
0: 哎，十月份不知道，
1: 十月份其实是一个
0: 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是就是
0: 十一月份
1: 有个特点，就是两端的不炒，
0: 两端不炒，
1: 对，两端
0: 还是炒中，十月份还是以炒中为主，十一月份开始炒差，
1: 对，炒差可以，
0: 对吧？
1: 那这是一个数据给到我们的一个过去二十年当中的这样一个数据显示。那我想，二十年它其实有过两轮的周期啊，那其实这是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当中肯定是能说明问题。另外我其实还要提醒一点，就是说无论我现在虽然是显示数据是这样子，其实还要跟什么有一个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行业当中当下所处的一个行业的景气度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0: 嗯，
1: 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业景气度叠加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跟业绩

0: 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黄金是否迎来新一轮牛市起点。美国七月通胀数据出炉，市场聚焦美联储九月加息前景几何。 A 股四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0.32%，光模块概念股全天强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环境下，黄金是缺乏趋势性走牛的这个宏观流动性基础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后续，如果能出现美伊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出现一个明显的缓和。

0: 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其实并不平静。上周五公布的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负，一度让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
1: 现在呢，它的价格上涨也会传导到这个消费电子，还有一些相关的产品。那么这部分也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新增变量啊。所以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关税的通胀是在逐步的放缓，但是由油价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带来的通胀是在接棒这个关税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换挡期。那么整体来看呢，美国通胀的前景我认为还是具有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我认为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可能很难判断这个通胀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啊，反而可能需要关注今年以来的这两个这个新增变量对未来通胀可能产生的一个效果。
0: 通胀和就业呢，是美联储利率决议的重要参考数据。而在上周五公布的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负之后，美联储是再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情况。那么美联储未来的决策会倾向哪一边？这份 CPI 数据能让天平发生倾斜吗？
1: 对，正如您所说的，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是一个是看这个就业，另外一个看通胀。那么今年以来的一个整体情况呢，是就业市场呢是趋于稳定啊，并且较去年下半年相比呢还是有所扩张的啊。当然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呢是一个意外的下降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下降的背后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特殊因素啊，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它的一个季节性的，因为一个季节性的原因呢就业有一些萎缩，还有就是休闲服务行业、休闲住宿行业呢在这个世界杯前后呢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这个数据上的一些扰动。那么剔除这两个行业再看整体的就业呢，我们觉得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包括它的失业率呢也是这个出现了进一步的这个下降啊。那么相比之下呢，通胀这边呢目前来看整体水平还是略微的偏高啊，虽然今天的这个数据符合预期，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它这个通胀未来还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啊，所以站在美联储一个货币政策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呢，目前我还是认为它的通胀风险相对于就业风险来会更大一点啊。当然今天的这个数据并也没有显示出这个通胀很快的就出现一个过热的现象啊，所以我认为短期来看这个数据可能会让美联储的官员会保持一定的耐心啊，那么在未来几个月再根据最进一步的这个数据再来评判美联储是否需要通过加息干预来应对通胀挑战。
0: 那另一边啊，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呢其实越发的明显。从近期的发言来看，美联储的十二名投票委员中已经有六位倾向于支持加息，这或许意味着加息决定无需沃什的背书就可以通过。那这也引发了市场的担忧，那就是沃什能否有效领导一个内部分歧明显的美联储呢？
1: 那么我觉得美联储这边呢，它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它是从一个过去的鲍威尔时代的美联储过渡到了一个沃什时代的一个新的美联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有一些这个政策框架的调整啊，这个也需要美联储官员也要去适应啊。比如说啊，沃什我们看到他这个上台以后呢，他有他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就反对这个前瞻指引啊，反对在这个利率决议里面去讲太多的一些引导市场的话啊。那么这个呢也会使得这个美联储或者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一个解读呢会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和波动啊。那么对美联储官员来说呢，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思维上的惯性啊，就是他们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之前的一个思维框架

0: 9万辆，环比下降了4.6%，同比增长了40%。
1: 尽管出口板块增长亮眼，新能源更是成为出海核心驱动力，但整体出口增量依旧难以对冲国内车市的下行压力。国内乘用车市场回暖迹象尚未显现，销量环比、同比双双走低，下行幅度始终居高不下，内需回暖依旧阻力重重。
0: 乘用车的内销情况环比同比双降，七月份当月国内乘用车的这个销量是134.5万辆，比上月下降了4.1%啊，同比下降了24.7%啊，这个降幅还是并没有改善啊，实际上一直是啊降幅还是非常明显的。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
1: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2: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怎么能提升国际化水平？对我们传统产业来讲呢，是一个脱胎换骨转型的机会。大国竞争本质上比的是。
5: 其中，进口、出口双双两位数增长，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
4: 结构能不能够在消费和投资的这个部分的结构，能够进行调整？要解决这个 K 线的分化，要把调结构要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6: 因为我们内需是不足的，当下要保持经济增长一定

0: 速度，保持我们出口的竞争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怎么做好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2: 当你的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时候，当国家的战略从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时候，其实你的战略、你的政策、你的法律就应该换到怎么能够做强国内大市场这个方面来，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因为我们是大国，你如果让企业去做

欧洲美元市场。当出现了离岸美元的时候，美联储心里是担心的，担心体外的货币会对在岸的货币产生冲击，但是他没有干预。到了80年代，当欧洲美元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赚钱的体系的时候，美国呢又开始把它引回美国的本土。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谈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
3: 他们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及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怎么来提升国际化水平，对我们传统产业来讲呢，是一个脱胎换骨转型的机会。大国竞争本质上比的是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解决得好，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5: 从我们出口的这个领域来看，有的地方原来就是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服装啊、鞋帽啊这一类的产品的出口，近些年它外需市场已经有所减少了，高科技含量的这种出口呢，它又没有这个能力啊立即参与进去。企业或者这些地区它的转型怎么做，可以有哪些出路？
9: 传统产业占中国产业结构的比重是80%，像纺织、鞋帽、箱包、玩具这些传统的中国的出口优势产品，其实他们现在变得更强，随着成本的上升，随着价格的竞争的激烈，活下来的都是一流的企业。80%的传统产业的产品在全球是还仍然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能够从产品技术的优势能够转化成品牌和服务的优势，怎么沿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新型外贸上升最快的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产品是中国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内衣、小商品、纺织品等等，都是最传统的产品。曾经一个座谈会我正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跨境电商的利润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他们承受美国对等关税的外部冲击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赚钱并不一定是高科技，不能躺平。第三个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你要做到这五化。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最重视的是创新，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在第10位，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都在我们后面。短板是什么？我的短板就是创新制度，我排在44位，香港排在第8位。如果我们把香港的创新制度第8位的水平通过香港内地的合作能够引向广东大湾区，整个中国的创新制度如果是全球第8位，你的高质量发展、你的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你的人工智能加的进步是飞跃的。开放，我们是

0: 从流动性开放开始的，就是这个商品啊、运输啊、人员呐、方方面面的自由便利，
1: 要素流通。
0: 那么现在我们讲制度性开放，
1: 嗯，
0: 规则、规矩、管理标准，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能不能讲人文交流的开放，对吧？叫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最便利的到中国来，眼见为实。第四工业革命的开放，人工智能的开放，中国呢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把握机会就更上一层楼。所以我就讲大国竞争本质上比的是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解决得好，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
3: 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
1: 嗯，
3: 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嗯，人数
3: 啊，对，就这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

0: 呢，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哈。那么我们在当下怎么去理解外贸出口在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价值？
1: 就是这个 GDP 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一个新的一个区分，就是我提出一个终端需求的概念。终端需求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是全部消费啊，其中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还有一部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所谓非生产性投资呢，主要是和民生相关的一些投资啊，比如说像房地产啊、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服务业一些投资啊。所以这个非生产性投资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消费性投资。所以这个终端需求呢，就是商
2: 品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0: 会越来越少，
2: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啊、金融资产呢，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和世界的桥。也就是说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用好香港的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这些东西都是实践中间去发现的。
3: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我们中国经济。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我们的新动能补上旧动能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就走过去了。分化也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
4: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啊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啊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中国经济最近30-40年我们的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很难，
0: 内部流通特别阻力很大。
1: 中国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书同文，
0: 是吧？是，
1: 就是这个整个我觉得就大幅度降低中国国内市场它的那个，就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好，我们说整个资源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
0: 因为你说到了中国其实前面几百年它的一些迅速的落后是因为这个国门没有打开封闭，那

0: 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创新呢，第一肯定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没有零到一。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几十年当中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常常被经济学家作为反面教材的恰好派上了用场。这是什么用处呢？比如说我们建了太多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我们的电力，我们的这个交通，对吧？就各方面这些东西呢，过去都是超前布局的。那么所以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做直播电商，对吧？那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超前的去做了很多基础设施。那么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呢，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它的一种潜在的优势就爆发出来了，包括海量的数据，包括复杂的应用场景，对吧？包括工程的反向反馈，所以就使得你这个技术的原有的这个架构呢，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1: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2: 是，
1: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0: 啊，那一定一定。
3: 从投研、风控到交易执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证券投资业务的全流程，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而更为前沿的量子技术，也在大幅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4: 那么量子是任意概率组合的叠加态上，如果把这个叠加放到就是多个粒子上的时候，就引出了第二个概念，就是这个量子纠缠是爱因斯坦一辈子都认为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当这个两个粒子分开，无论它分开多远，比如说一个在银河系的一端，一个是在银河系的另一端，测量结果都有超越经典的关联。比如说这边的采质自衰是一个数，那另外一个一定是一样的数。爱因斯坦当年嫌它太诡异，叫做遥远地距离之间的诡异互动，想用它证明量子力学不完备。但是几十年的结果下来，诡异的互动是真的，还成就了整个量子信息产业的这个核心资源。那么后面讲的量子保密通信计算底层都是它。2022年的诺贝尔奖就是发给了纠缠实验的检验，那把爱因斯坦的这个质疑变成了一个技术资源，物理学整整花了大概60年的时间。叠加为什么值钱？给大家一个体感，一张0.1毫米的 A4 纸对折50次，它的厚度就是1.1亿公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同样的，50个量子比特承载的信息量就是50个经典比特的1000万亿倍。举个例子来说，就大家做复利、做杠杆的同学们对这个指数非常有感觉啊。任何的这个规模指数增长的能力一旦跨越临界点，那追赶窗口会在几年内就会关闭。量子比特的数量就是这个行业的复利的本金。先说这个风险端，就是我们依赖计算复杂度的经典密码，原理上都会被破解，这不是一个猜测，就是是历史的一个证明。经典用的 RSI 算法 ，RSI 512，99年被破，768，09年被破。早在100多年前，一个当时这是一个文学家了，他就质疑人类才智到底能不能构造出人类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码。那对这个金融行业，其实还有个更扎心的词，叫做先截获后解密。今天把你的加密数据存下来，等量子计算机上线之后我再去破。各位手底保密期限超过10年的数据肯定是有不少，如果是这样，风险敞口今天就要开始考虑。数据的合规保密期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常以量子计算机到

0: 来的时间，那这不是要不要换的问题了，是什么时候换，换成什么的问题。那换的方案两类，一种是刚还是说数学上的，美国现在比较推的是后量子算法，那么物理上的就是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迄今为止唯一达到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下注的一个问题。目前这个头部谷歌、IBM、微软、英伟达全都压住这两个方向的交叉。对量子计算的路线图呢，我们现
1: 在现实的一个世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尝试啊，是如何实现我们策略的自进化，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能让我们模型能够更多提升。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这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们这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AI 模型到底在学习什么？金融市场有很多无效的行为，我们 AI 模型学习的就是这种无效定价行为。在我们的 A 股市场，由于我们这个 T+1 的限制，由于投资者占比的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整体来讲量价里面是有最多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无效定价行为。这些可能是由于这种这个短时间的一些这个机构集体的行为造成的流动性的缺失。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说我们量化本质上在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些
2: 授权，并且最终转化成可执行的一些仓位和风险的这个预算。从这个角度来看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一些投研的一些流程。量化的私募呢，它不缺数据，也不缺模型啊，回测系统，它缺的是一个把这些能力能够整合在一起的一个调度层。比如说，能够把一些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回测信号，它也可以根据研究员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哲学呢，自动生成一些量化的因子，编写回测代码并验证样本外的这个稳定性。AI 智能体并非创造阿尔法，它更大的作用是极大提升了阿尔法从发现、验证到复盘的这个前链路的效率。另外，量化私募呢落地呢，我认为比较难的点呢，不光是 AI 智能体生成的一些信号被我们感知到，而是这个信号的落地呢需要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个信号是不是这个有效的。这个信号的这个样本外的稳定性、实盘与回测的这个一致性呢，我们需要至少6个月的这个实盘的验证。另外一个就是合规性，智能体呢这个投资的逻辑呢必须是前程留痕的、可审计的，满足监管对交易决策可追溯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投资机构要相信这个智能体做出来这个信号，愿意给出一些这个风险的预算。我认为智能体呢用于到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核心的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这个跨越的这个条件。第一个阶段呢 AI 智能体可以作为一种效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数据整理啊，或是一些信息抽取。第二个阶段就是智能体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需要我们一些研究员啊或基金经理去反复去核对来判断是不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人机这个共演， agent 更多是一个副驾驶而不是一个决策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AI 去受限执行一些策略，在一些限定的品种、额度以及风控的阈值内， agent 执行一些低风险的任务。这些动作呢必须有白名单、风险预算、人工熔断，对，以及就完整的日志。第四个 agent 可以高度自主的去执行一些实盘的交易，人在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做一些异常的干预和事后的复盘，涉及到一些资金的安全和监管的边界，需要极度的这个审慎。前
3: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implementing global strategies, but i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urce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retail innovation for the world. Inditex chose Shanghai as its Asia-Pacific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city is already a very important global fashion consumption hub. The city combines the openness and sophistic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with the subtlety and depth of Eastern aesthetic. It is developing its own fashion language.

0: Today, many innovations are emerging from Shanghai, inspiring the group's global business. For example, digital engagement formats such as live streaming have becom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ese designers and artists such as Lin Fanglu have also launched simultaneously in markets including Spain, the UK, and Italy, receiving stro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Shanghai is to become a city that exports design,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inspiration to the world.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rojects in 2026 is Zara's new Huaihai flagship store in Shanghai. In the next 5 years,
1: in the 上面大家感觉到是比较困惑的，因为你反弹已经将近200多点了。因为我们这波下跌就跌了500点嘛，对吧？你现在200多点反弹好以后，大家就说，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二次探底啦？什么？就从市场的情绪角度来说，是比较犹豫的，包括成交量，啊，包括两融资金，这两天虽然是加的，但是加的不多，啊，从低点上来，从高点下来，它是将近有5000亿啊的一个杠杆资金的一个出来，但是这两天加上去，这有600亿。所以明显就感觉到大家是在犹犹豫豫当中非常谨慎，那么非常谨慎说明大多数人的仓位是不重的，如果说是情绪高涨的时候，大家仓位一定很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现在关键一个点就是在交易端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这次啊，星期天8月16号啊，我有一个闭门直播，就交易端，啊，交易端我认为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很多人是不是有风险？我认为现在系统性风险没有，风险是来自于我们很多人的交易节奏方面，可能就会形成什么追涨杀跌。因为现在的票板块，你看没有持续性，都是轮动的啊。今天如果是拉有色煤炭，那明天可能就有色煤炭会调整，其他的板块就会做一个轮动。所以这个轮动实际上我认为是相当健康的，因为我们从各分类指数看，你包括平均股价，包括中证2000、中证1000啊，包括像微盘股指数，包括像科创50、双创，你再去看看全 A 中位指数，基本上每天这些板块基本上是同步翻红的，但是力度不大。就全面的一种慢节奏的修复，我认为这里是主要给市场提供足够的反弹时间，给它有足够的很多超跌票的一种修复。我认为现在都是处在第一个阶段还
2: 播出的平台就在有看头 APP 啊，独家的一个放送，干货满满，不容错过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那接下来呢，再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啊，对于今天这样的盘面啊，你是如何看待的？有请。
3: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话还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调整的一个这个态势啊。其实像这个进入到本周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话就是在关键位啊再做一个这个消化震荡啊。那从这个近段时间针对这个市场整体这个分析来说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预期嘛啊。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指数从低位起来的话，其实在上周的过程中是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涨幅了啊。那到目前来说的话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这个点位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证指数目前来说的话是在年线附近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啊。同时的话像这个前几次跟大家去讲过这个划线啊，其实刚好也是7月份这一波调整的50%分位，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技术上面是一个关键位那短期的话这个快速去达到这个50%分位之后的话，这个市场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这个震荡消化这个前面的一个比如说抄底的这个获利盘压啊，包括的话上方套下来的话个股的话估值依然不低的啊，所以说这个接下来的话反弹很多个股的话可能到0.382的这个位置附近之后的话，后面可能就会调整，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位，甚至的话会去创新低啊。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整个产业逻辑比较向好的个股的话，可能会往上面去摸这个50%啊，或者0.618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个股上面的话可能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科技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分化会更加严重一点吧。那在这个和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啊，其实像今天整体来说看个股层面的话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涨多跌少应该的话也有这个

0: 将近4000来家公司是这个处于红盘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个可能涨幅更多的都是这种这个微涨的这种情况啊，从情绪上面来看的话还是非常不错啊，但是这个在这个持续性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本周来说的话，不管是从个股板块上面的话，这个持续性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强啊，包括一些这个强势个股的话，其实当天的这种涨幅的话啊，相比于这个前面上一周的这个力度来说的话也是要弱很多的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的话，肯定会有一部分个股的话，这个会逐步去消化本轮反弹的一个这个获利盘啊，有部分个股可能会迎来这个调整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还是要适当的去注意一些风险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朱军啊，我们再把时间回到牛核心这边。那刚才朱军呢，其实提到了一点啊，他刚才说了，其实科技啊，他觉得里面有部分的这个个股啊，可能有风险。那么确实，七月份我们看到科技一个巨震，那八月份呢，大家其实现在啊，就我觉得一个心态啊非常符合，就是虽然说这段反弹截止到今天为止不算少，但是呢，如果经历了七月份的一个杀跌之后，其实很多人他又感觉到没有完全的被回复。但是呢又有些犹豫，这个地方觉得还能不能再涨上去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网络平台啊，也有朋友对于这个牛核心的这个星期天的这个闭门直播啊感兴趣，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闭门直播的内容，我们再展开讲一讲对于接下来八月份的一个机会啊，到底应该是在科技上面继续做深耕，做超跌反弹，比如说去找一些硬核的有业绩落地的科技，还是说可能啊它的轮动性比较强，可能会做得更均衡一点。
2: 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普涨轮动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会做结构性的行情，那一定是在八月底，整个半年报出了差不多了啊，所以说九月份我们是比较看好这一波指数和这个后面的一个结构性行情。那么现在当下主要是你要做好这波超跌反弹，超跌是在什么哪个部分，应该是在科技，另外一个我们今年很多小灯啊，就是老灯也调整了非常多，你包括近期涨了比较好的不但是科技，你像包括上海的一些本地，包括创新药里面的都出现了连续上涨拉板的一些股票，你去看看它的基本面一般，但是大多数都是超跌。那么超跌里面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如果叠加它外面的催化，那它的整个涨幅是就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当下我们的看法就是说，科技超跌里面包硬件和设备这一块，有的现在还没有好好修复，更在叠加它的整个中报，我认为现在都是走了一个碎步的过程。那么这里有一个信号，如果说这些票不是放量加速上涨，是碎步上涨的，那你就持股待涨，就等它哪天开始放量拉升，那你做相应的一个高抛，否则那你就等待。那么现在比的是什么，大家持股的一个耐心，就是你一定要见到放量那你考虑，如果说现在不放量，包括你一些其他的一些超跌股，我认为都可以，包括这两天创新药对吧，涨一涨调一调，涨一涨调一调，包括你像现在的科技里面不但是在涨啊，上游材料啊硬件这一块，它中下游的应用都在做，那么这就是什么，整个涨的一个幅度，现在机构做拉升的还没到时间，因为通过七月份这波调整以后，包括去杠杆，很多筹码是在松动过程当中并没有集中，所以说这里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换股，就是涨多了我抛掉，

0: 市场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震荡啊。从板块上面的话，这个其实并没有看出明确的这个主线方向啊。但是的话，这个像针对这个整个这个股价的话，在这个做一个这个横盘震荡整理，我们可以看到机构它这边是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增仓啊。然后的话，那个在一季度的时候，今年一季度啊，其实股价在这个震荡上行，包括截止到一季度末的时候的话。啊，依然看到在一季度的时候的话，机构它的这个持股数据依然还是处于增加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一季度的时候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它的一个涨幅来说不小了啊，从低位起来的话，也已经涨了60%以上了。那你在这个位置你再去做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风险系数会更大一点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的话，股价在高位震荡之后啊，后面的话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现在站到今天，我们再去回顾一下。二季度机构它在做什么，对吧？截止到这个六月底，对吧？二季度结束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机构它的这个持仓股数基本上是差不多清光了，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针对机构它持有或者增仓的一些个股的话啊，不要去追那种啊已经出现过明显拉升的一些个股。那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风险系数会比较高。如果说出现震荡，不排除机构它会选择获利了结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要去做，我们就找这种低位的。啊，那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在最新的半年报当中，机构它这边的话是有出现增仓，并且整体来说位置相对偏低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这些呢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投资者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首先是机构在二季度是有明显的这个增仓行为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市场里面的这个资金啊也有去流入，并且个股的形态趋势也比较向好的这些品种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包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啊，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话，在这个四月份
1: 布局，这个布局我认为首先可能是时间空间跨度很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通过这一波普反以后，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行业要理顺，这个行业后面还会不会有空间，我认为这个关键。如果说这个行业是普反到后面市场开始形成结构性的行情，他们开始进入一个调整阶段，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下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一波普反之后，机构在未来关注的甚至做加码的

0: 国际金价重返4400美元大关。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黄金是否迎来新一轮牛市起点。美国七月通胀数据出炉，市场聚焦美联储九月加息前景几何。A 股四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0.32%，光模块概念股全天强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进入八月后，黄金吹响了反攻号角。8月4日至7日，当周黄金价格涨幅累计达到7.44%，并突破4300美元关口，创下年内最佳单周表现。而到了本周，国际金价两天三次突破4400美元关口，更是创下了近两个月的新高。不过呢，在金价迎来上涨的同时，技术面的警示风险也开始出现。机构统计显示，金价上周五收盘时已经站上了50日均线上方整整一个标准差，这是长达103个交易日以来的首次超买收盘。然而从历史统计来看，这一信号出现后，金价多数会出现走低。那么今天国际金价走势如何？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股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2: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69.99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上行，当日振幅为1.24%。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416.00，最低下探至4361.99。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408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5.7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行9.05元每克，涨幅为0.96%。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58.5元。
3: 月度增持的这个力度，等到价格回调的时候。

0: 在加大配置的一个力度，所以整体上来看，央行它在购金这个方面，它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官方的这个黄金买盘始终是金价的一个底层的支撑。然后，主持人。
1: 但是啊，有机构指出，从技术面看，黄金呢正在进入超买信号，或引发短期回调的风险。那么，您认为当下的黄金市场是否已经过热，并且存在获利了结情绪引发短线回调的风险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新的一些技术指标来看，黄金确实处于一个偏热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极端超买的状态。所以说，从这些指标上来看，它只是存在一个短期回调的压力，但是也并没有到一个全面过热。如果从具体的数据上来看，可以看到，在8月10号的时候，金价有一个快速冲高的，那有一个技术指标 RSI，它曾一度到达78到79的严重超买区间，但是到了8月11日的时候，金价冲高，然后在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超买的压力其实实现了第一阶段的一个消化，这个 RSI 指标也是随着一起回落，然后在当日，这个 RSI 它大概是在66到67这个区间，是处于高位偏热的区域，但是呢，并没有突破70这个超买的临界线，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轮上涨，它有部分是来自于投机的这个资金，但是更多的也是来自于配置型资金和官方买盘它的一个持续的入场，所以说此阶段可能会存在一个获利了结的回调，但是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操作，它不具备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基础。主持人。
1: 那另一边啊，此轮上涨前夕，多家海外投行以及资管机构是基于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高利率延续时间拉长的判断，纷纷是下调了黄金短期的价格展望。但是本轮金价反弹呢，却与前期主流机构的预判形成了明显的背离。这一背离代表黄金的整体投资逻辑正在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前期金价下调，前期机构下调金价这个预期与本轮这个反弹的一个背离，主要是源于美联储关注的核心变量之一，就业数据出现了一个超预期的走弱，叠加上周美伊局势出现边际缓和，然后让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大幅降温，也使得对之前机构的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高利率更持久的这个立场有所动摇。这里可以看到，主要是因为现在以前机构可能更多除了去关注一些美国的经济数据，还会去关注美联储的一些动向、一些政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上台以后，他已经在着手想要去减少年度的议息会议次数，想要减少这个政策前瞻指引，然后使得这个透明度在不断的下降，然后也就让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不确定性抬升，这也使得市场它在投资的时候，它会更多的去关注美国经济数据的这个变化，所以看到上周那就业数据出现了这个走弱，那金价也随之快速的反弹。所以出现了这个前期机构下调与本轮反弹的这个背的上涨行情当中，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啊，数短线走高约10个基点，围绕99.85一线波动。但在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其实并不平静。上周五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负，一度让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然而，过去2个交易日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反复影响，国际油价大幅反弹，WTI 原油上涨至83美元附近，也引发了通胀是否重新抬头的担忧。就业降温与能源反弹两股力量正在美联储面前形成拉扯。如何看待这份数据？该数据又将如何影响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金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刘振宁和我们一同探讨。晚上好，刘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请您来评价一下刚刚公布的7月美国通胀数据，这份数据是否符合预期？
2: 哎，好的，那么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份数据呢是。

本符合市场的预期的。那我们看到呢，整体的 CPI 环比季调后的环比增速是0.1%啊，同比是3.4%，这个也是放缓到了今年三月份美伊战争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啊。那么这里面主要的一个下降的来源就是这个能源价格的一个放缓啊。我们说虽然这个七月份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不确定性，中东这个能源价格汽油价格今年下半年相比呢还是有所扩张的啊。当然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呢是一个意外的下降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下降的背后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特殊因素啊，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它的一个季节性的季节性的原因呢就业有一些萎缩，还有就是休闲服务行业、休闲住宿行业呢，在这个世界杯前后呢，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这个数据上的一些扰动。那么剔除这两个行业再看整体的就业呢，我们觉得整体上还是比较

0: 发电，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1: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2: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

0: 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运行这个3000起，
1: 有一些贴息贷款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可能还没有得到证实啊，那么可能它是对板块产生一些短周期的情绪面的一个扰动啊。那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8月份这上半个月的反弹啊，其实它就是普反，它是7月份的一个集中调整之后啊，其实7月份大部分板块都有调整啊，个股。那么调整之后的一次集中性的修复啊，一波这种啊比较啊这种调整级别比较大的行情的第一上半程的一个反弹，它一般都是普反，啊，就是各大板块多数都有收益，尤其是中小时值个股加上这个微盘股，它这一轮的反弹是比较领先的，也是前期率先跌的，跌的比较惨的一些啊这种指数。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市场风格相对偏均衡一些，多个板块都有回血，都有受益，它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也就说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一轮反弹的
0: 公司啊，其实从短线可以进去，长线一样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 嗯，您说的也是目前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啊。在策略上，我们还想听听王璐的提醒。嗯，
1: 策略上，我对8月份应该是整体的判断是偏乐观一些啊。那么配置方向上，我觉得首选应该是科技股的反弹啊，那么尤其是国产算力啊，海外链其实现在是有不确定性的啊，尤其是光相关的，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观望。

0: 的扩产。那换句话来讲，其实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并不是特别高啊。那如果全面扩产之后，就那么未来呢，产能过剩，产能加上来之后，那么价格可能也会下来。那么当然呢，我们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的这个限制出口这个不确定性事情，
1: 嗯，
0: 啊，到未来有可能落实的情况下，它会影响投资者，影响到未来这个板块的估值啊。所以说，海外链条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但是国产链它的确定性，
2: 观众不妨做一个撒网式布局，
1: 嗯，
2: 因为一旦整个产业起来的时候，行情涨起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窝蜂的起来，而且当然关键是。低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撒网式布局就行了、
1: 嗯、好，您的意思是说在脑机接口这个布局过程当中该布，但是呢布的时候还要就是平铺平铺，这是您的观点。现在有没有脑机接口的 ETF？ 现在好像没有哈，
2: 没有，
1: 还相关还没有，因为它比较小、
2: 嗯、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涉及到芯片这一块、
1: 嗯、
2: 可能就是说人工智能 ETF
1: 对
2: 跟那个有一点相
1: 同
2: 的关系，但是真正说脑机接口这个 ETF 的目前来看板块力度啊还是小了一点。
1: 好，那我们稍微
3: 高的科技类的或者光之类的股票，那明天市场信心猛增，可能量就放出来了。但量放出来之后，你关键是从市场筹码上行为和筹码结构分析，我认为前面上面的套牢盘比较多，它很难一次性打穿，特别在目前的宏观经济不是特别强劲的背景下，它可能需要多次，那么容易每次上冲可能就是个对波段操作比较优秀的人，他可能是个逢高兑现的好的时候，那逢低下来之后他可能再接，因为毕竟现在整个 A 股的投资大逻辑大背景就我们叫啊底色没有改变啊，政策的呵护和流动性的宽松。
1: 嗯，来看看王老师啊，刚才还有人问能不能说说腾讯发布的2026年的第二季度的财报。
0: 首先、
1: 嗯、您刚才提到
0: 财报的质量是很高的、嗯啊，那么我在节目前也看到了啊，尤其是在算力的采购上是很超预期的啊，在资本开支方面也是比较高的啊，同时公司的现金流依然比较稳健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就是国内的大厂的现金流比海外要好啊，海外大厂的现金流可能在算力采购上已经占得比较满了，但是国内的可能占比才达到中位数附近啊，50%-60%啊，这也就是国内的算力能不断上修，然后逻辑能形成闭环的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从腾讯的财报当中，我们也更能看清晰的看到国产算力的一个增长逻辑是比较确定的。
1: 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腾讯是股价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可能有人就是担忧 AI 投入对短期利润压制，可能是对短期的投入有点担心哈。
0: 的今年整体都是偏弱的，主要原因是它在 AI 的投入有些晚了，那么再加上它一些偏消费属性业务的一些拖累啊，可能它本身的股价的弹性是弱的，但是它能从它的财报当中反映出国内算力需求的一个增
1: 长。好的，感谢三位的讲解，稍后是我们的盘古。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5: 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6: 上海金的落地，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4: 每一次托付。
8: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啊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啊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三四十年，我们的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啊，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

0: 按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1: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1: 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1: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0: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啊，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
1: 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
0: 他的产能好像短期来说好像觉得这些
1: 兼容性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企图勇于浪费
1: 基础设施，
0: 对吧，超前，跟那些东西有关系，就那些东西今天都派上了用处。
1: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市场比较小呢，它就不会产生反向，它的市场不够大之后需求也好数据也好它根本就跑不起来，
0: 对，
1: 它就不会来倒推这个反向创新。
0: 对，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可以从就我说的从一到 N， 然后 N 再到 N 加一，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对吧。我们甚至于看最近华为在芯片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它没有光刻机怎么办，我们用一种全新的道路堆叠等等等等去解决问题。你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这么一个文明，比欧洲要早了大概18个世纪左右啊。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又知道历史上来看古代的王朝也好大的国家也好，它总要经历有一个周期率，它从崛起啊到鼎盛到衰落到颠覆崩溃，又变成新的国家又产生。因为这一次我们提的是从把国家引入经济学的这么研究事业，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种国家能力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避免刚才说的那个周期率。
0: 其实中国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在于无论它将来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它只要能够确保它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它的可塑性它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哈佛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经济学家，叫这个 Gus Ranis。 Gus Ranis 呢，他一辈子研究东亚经济发展，他说其实东亚如果说他的经济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他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是不教条 他们总是

0: 能够在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出台那些
1: 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啊，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对下一步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我们叫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0: 嗯，人数。
1: 啊，对，就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

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

0: 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这些东西都是实践中间去发现的。
1: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

0: 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
1: 从投研风控到交易执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证券投资业务的全流程，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而更为前沿的量子技术也在大幅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2: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汇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3: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4: 过去在处理图片、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方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5: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6: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7: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看于你在 AI 上到底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海南世纪前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1: 那对这个金融行业，其实还有个更扎心的词，叫做先截获后解密。今天把你的加密数据存下来，等量子计算机上线之后，我再去破。各位手底保密期限超过10年的数据肯定是有不少，如果是这样，风险敞口今天就要开始考虑。数据的合规保密期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长以量子计算机到来的时间，那这不是要不要换的问题了，是什么时候换，换成什么的问题。那换的方案两类，一种是刚还是说数学上的，美国现在比较推的是后量子算法，那么物理上的就是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迄今为止唯一达到信息论安全的通信方式，它不是更难破解，是数学上可以被证明的不可破解的方式。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这是把信息安全和黑客赛跑变成由这个物理定律这个保底的一个模式。金融是量子保密通信的一个天然的这个第一客户啊，这个我认为全球都是这个样子。讲一些有趣的一个事情，量子通信里面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借助纠缠，量子隐形传态，借助纠缠可以把量子信息传到另外一个地点，不用传载这个物体的本身，这是一个未来量子网络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协议。有人可能问说，你量子隐形传态到底能不能超光速传递信息？这个还是不能，因为我还需要这个经典的这个信道辅助。相对论在这个里面还是一个安全的，即便有量子纠缠的情况下，不能用以超光速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但是，量子隐形传态让未来的这个量子互联网成为了可能，未来量子计算机之间的主网分布式量子计算靠的就是这个协议。再看算力时代端的一个背景，再多投 AI 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啊。摩尔定律现在看来已经，毕竟就是晶体管22年做到5纳米，现在就是苹果出了3纳米的这个晶体管，马上就到原子尺寸了。一旦到原子尺寸之后，你必须得考虑量子隧穿，那电路原理就失效。更现实的就是能耗， Sora 生成1分钟的视频，14000张的这个 H100 信要信3个月，对吧？耗电700万度，相当于一架波音757飞700万公里。全世界的算力总和其实到现在一年都穷举不完2的90次方的数据，当然这个是穷举啊，比大模型当然比它聪明多了。但是这个经典算力的天花板就在那里放着，那这个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入场券。那换句话来说，算力同样的是一个指数增长，那么经典供给物理的天花板可以说逼近吧。

0: 这个跟能源转型的这个逻辑结构也是一模一样。量子计算的另外一半我们叫量子模拟，用可控的量子系统去模拟真实的复杂系统，比如说高温超导机理啊，这个新材料设计啊，新药物研发等等，这些问题经典的这个算不动，量子模拟是天生的一个解法。比如说要研究这个飞机，我们建一个风洞让飞机不用上天，它就可以来地面上演示。我们也一样，我们是通过量子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这个量子的风洞，来去理解材料。引用一下这个图灵奖得主姚启智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自然界有两个非常伟大的成就，第一个就是自然界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规律，就是量子定律，它的因果逻辑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没有办法这个解析的计算，但它却让这个世界有了非常精彩的这个现象。我们现在所有的现象其实底层都是量子规律造成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大自然通过演化创造了一个物种，就是我们的人类。那人类的大脑可以说是认为自然界最复杂的东西，通过试图理解人类大脑，我们发展出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对吧？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的理解它，而量子计算呢，慢慢的有希望去理解或者驾驭量子规律。如果我们成功的构建了一个通用的量子计算机，意味着我们也许真的有能力通过已有的物理规律，像自然界一样去创造一件东西。从研究量子规律发展出来量子计算，和研究人类大脑发展的人工智能，慢慢的两条曲线正在交汇。那么量子计算交汇之后，到底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
1: 2016-17年以后开始引用一些非线性的这种模型。2019年之后，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开始借助深度学习方式包括这个2023年以后呢，开始利用这种大模型去做这个量化的研究。整体来讲，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三个大的问题，持续在三个方向做努力。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模型更深入的去学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基于人工去做一些规则的学习，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是基于神经网络去进行学习。第二方面呢，我们去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模型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实的一个世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尝试是如何实现我们策略的自进化，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能让我们模型能够更多的提升。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这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们这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AI 模型到底在学习什么？进入市场有很多无效的行为，我们 AI 模型学习的就是这种无效定价行为。在我们的 A 股市场，由于我们这个 T+1 的限制，由于投资者占比的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整体来讲量价里面是有最多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无效定价行为。这些可能是由于这种短时间的一些这个机构集体的行为造成的流动性的缺失。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说我们量化本质上在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些反转策略在提供我们的流动性。包括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大部分的交易的订单其实都是被动单，都在给我们市场提供流动性。另外一类的我们想挖掘的这个无效定价来源于一些长期的定价偏差。比如说大家以前一直说小票了很有风险，可能会有些定价偏差。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财报发布的时候，信息扩散它其实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一个公司发布一个新的产品，可能对这个整个行业它的估值体系有个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传导过程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有了单一的深度学习模型也是随着大模型时代开始构建我们的基础大模型。几年前模型规模比较小，算力比较有限，只能针对一个品种去训练。比如说我们针对黄金，我们去训练一个模型，那么它很难就利用在茅台这种股票上。第一是模型参数小，第二个迁移能力比较弱，如果我们新上个品种，我们还要进行重新训练。今天来讲，我们有了我们的基础大模型，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数据放在一起，包括股票期货低频高频数据放在一起，预训练一个金融的时序大模型。我们再看新的品种，我们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我们要交易一个新的品种，我们只需要用一点点数据做一些微调，然后就可以交易它，并且模型参数就可以做得非常大。现在一个金融时序模型可以做到是10亿以上的参数。现在大模型它的长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其实可以基于长思维链的深度研究。举个例子，就我们同事把一些供应链卡点投资方法做一个蒸馏，本质上讲我们其实是把5-6千篇 blog 收集下来，蒸馏一个基于供应链卡点理论的基本面类型策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些理念或者模糊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可以把真正变成一个可复现并且可回测可迭代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 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
2: 的时候叫大力出奇迹，就能把模型做得更大，然后这个参考。

0: 做的更多。你现在说，哎，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过去没有见到过，所以模型在这里会亏损。但是有可能你的模型只要做的足够大，所以做的足够多的话，你的模型就能够把你当前这个情况给分离出来，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他可能是什么样子。你过去你说之所以这情况没有见过，有可能是因为你过去数据还是不够多。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天然限制。第二个呢，现实中在交易的时候，你的这个数据可能真的它的分布会偏移的。过去无论做图像也好，做语言也好，数据分布基本上不会偏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图片是个鸟，这个鸟可能你在1000年前和1000年之后，它这个流线分布都不太变的。但是呢，做这个金融的时候，它确确实实会发生某些分布的漂移，而不是说未来东西我历史上都是见过的。第三点，整个的这个金融的数据跟我们过去就是我们 AI。取得非常成功的，比如像图像领域或者自然语言领域，这些数据呢，它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数据啊，你把它当这个图片看，这个其实不太对的。或者说，你把我们投资的数据，你把它做当做一个自然语言，当做文章看，其实这个也不太对的。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这个投资上就很好了？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这是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数据量上，从这个数据的分布的漂移上，以及就是我们怎么解读我们金融数据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投资领域用 AI 去解决投资问题我面临的几个难点。
1: 在那个整个 agent 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整个私募行业就全景来看，或者是全业务来看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赋能和提高？
2: AI 智能体能赋能这个量化私募业务呢，其核心不是说我们在讨论说
1: 背景、它的基础、前提以及它的进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3: 现在那个我们都讲这个人工智能三要素啊，算力、数据、算法。金融行业落地的时候，数据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现在，只要有资金，算力和这个算法其实都有啊。但现在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哈，尤其是对这种数据汇总采集来的这些深度的加工，其实是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痛点所在。金融行业其实对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 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啊，那个 AI agent 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啊，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啊。
1: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在你们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4: 其实没有，没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

上周的反弹，对吧？本周的话，再做一个这个蓄势整理之后的话，后面的话还是有望往上面进一步的这个去突破啊。然后的话，目标的话应该是在这个60均线啊，同时的话也是这个0.382的这个关键位附近啊。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率是会触及到的啊。当然，在个股层面的话，在这里还是要这个去重点提示一下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个风险啊，因为像这个本轮可能反弹过程中，第一轮反弹很多个股的话，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强，但是未来的这种持续性相对来说的话是要这个存疑的。因为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很多科技方向的个股其实涨幅不小。目前来说的话，尽管经历过这个7月份的调整，其实很多个股的话估值依然不低的，所以说这个接下来的话反弹，很多个股的话可能到0.382的这个位置附近之后的话，后面可能就会调整，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位，甚至的话会去创新低，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整个产业逻辑比较向好的个股的话，可能会往上面去摸这个50%啊，或者0.618的这个位置。所以说个股上面的话，可能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科技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分化会更加严重一点吧。那在这个和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啊，其实像今天，整体来说看个股层面的话，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涨多跌少，应该的话也有这个将近4000来家公司是这个处于红盘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个可能涨幅更多的都是。

0: 啊，那针对一些这个科技，它这个针对一些这个机构，它持股的一些这个个股，我们怎么去做操作啊？是不是看到它这个机构它有这个增仓之后，就值得我们立马直接去做一些这个操作呢？这肯定是不行的啊！其实我们很多投资者也都知道，对吧？7月份这一波调整，其实很多机构它这边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些这个利润回吐啊。那包括的话，在这个二季度，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啊，机构在二季度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个股。那在7月份这一波调整过程中，肯定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利润回吐啊，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亏损。那具体这个个股的话，我们怎么去做操作啊？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选择那种机构有增仓啊，但是整体来说位置相对偏低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啊，因为我们最终能够看到机构它持股的数据啊，都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啊，因为这个季度结束之后，对吧？通过这个机构它披露的数据，我们才知道啊，上一个季度它这边的话是做了什么。对吧？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数据的话，也是在这个7月中下旬才能够看到，对吧？截止到6月底，就是4到6月份机构它的一个这个持仓情况，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滞后性。那我们去操作，肯定要找这个低位的啊，比如说像这个这只个股，它在这个去年4季度啊，其实股价的话，在这个做一个这个横盘震荡整理，我们可以看到
1: 就是科技松动之后的一个流动性，因为这一波行情大家看到吧，主要是科技松动之后。给市场提供了很多的流动性，以前是大家集中抱团虹吸效应，那么我偏向于白酒这一波做好反了以后，基本上你要落袋，然后我们是比较看好的是什么？什么消费？叫新型消费。新型消费所代表的未来方向，那就是在 AI 应用端，我们叫 AI 运动。将来我们说硬科技，不管你怎么样，将来都是要通过啊，我们说 AI 应用端去做兑现。那么现在我们是比较看好的，像游戏这一块，我认为游戏的整个性价比要比白酒的性价比要高。你去看看它的整个接下来我们是要看什么？一，今年它的整个利润怎么样，它的需求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点。如果说你今年的订单下半年的需求是很差的，那你这种反弹就是什么流动性释放，流动性之后的一种超跌反弹，它没有趋势行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一波调整好以后，什么板块还能做趋势行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为什么你像我们在科技硬件里面是比较看好上游的材料，我认为材料一个是需求 AI 的需求，包括你硬件，包括你像光模块，你对

0: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4: 发布了我们高性能人形机器人。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5: 5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6: 当算力赋能强200亿，
7: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8: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9: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法制品的国产化率，
10: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